0: 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1: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2: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不仅仅是遗产游，还有工厂游，还有这个智慧游，还有研学游，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
1: 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2: 实际上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到了工业旅游的地方呢，他看了生产的过程、生产的环节，建立起了对国货的一个自信，他立刻就去买了，把生产端和这个消费端成了无缝对接。
3: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也推出了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将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联起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1: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5: 在那个古装剧里看到就是在北海公园取景的，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挺熟悉的，就觉得更拉近了跟这个距离吧，就想去看一看当时电视剧里的取景。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十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此外，公园还将影视剧中出现的景点做成了文创产品，
6: 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白塔啊，像九龙壁啊，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小园林，都是在这些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每一部影视剧的作品的这个播出之后，那么都会有一些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的朋友们会来到北海公园来实地看一看。六日的时候，北海公园的游客量可能都要达到5-6万人。
1: 在北京朝阳区朗园 Station 的中央商街，多部电视剧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7: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哎，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哎，很时尚。
8: 目前已经有十几部的影视剧作品在这里拍摄。每次影视剧播出之后，园区的整个网络上的搜索的热度、打卡人流量也会有一个明显提升，他们的消费就会留在园区。比如说像餐饮类的业态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能提升到10%-20%左右。
1: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9: 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建立以来，我们也累计协助了超过50个剧组在北京取景拍摄。据相关统计，带动了文旅相关消费超过了3.5亿元。
10: 取景地啊，不再只是简单的拍摄场地，更要深度的融入地域文脉、城市气质，为文旅景区呢注入了故事资产和精神内核，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停留时间。
11: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珠澳跨境往来数据迎来强劲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30号，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
12: 周末上午， 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指纹、拍照，很快就完成了查验。据珠海边检介绍，随着智能通关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刷脸通关已成为湾区主流跨境方式之一。年内该总站已有约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刷脸通关。
13: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横琴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14: 来珠海是一周或2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12: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此外，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查验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
15: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至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上嚟咯。
12: 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外籍人员出入境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据了解，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
11: 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出游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一起来看。
1: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7天的毕业旅行。
16: 7月1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先去胡志明，再去岘港。
1: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
17: 我们学校今天是7月15日放暑假，所以我就跟同学提前计划了一下，准备去泰国清迈玩。我们当时买的往返机的票大概是2000多块钱，这几天我还看了一下，又涨价了，涨了400-500块钱。
1: 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11: 截止今天，7月到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30%。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1: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3: 六一儿童节临近，儿童用品也进入消费旺季。上海质检机构近期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以及儿童服装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绳带长度超标等安全隐患。
1: 经检测发现，目前市场上磁性玩具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分磁性玩具的软性磁铁部分存在增速剂含量超标问题，另有部分小型磁性部件磁通量严重超出安全限值，一旦被儿童误吞，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18: 这种积木，但是它里面是含有磁性的，说如果它相互吸引的纸张不超过3张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像这款产品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吸引的时候呢，通过这个10几张 A4 纸呢，它都能稳稳的吸住在一起，它的一个磁通量是超标的啊。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 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呢，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此外，玩具小零件易脱落仍是高频风险点。依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婴幼儿玩具严禁存在

带可脱落小零件，所有零部件均需通过拉力、跌落等滥用测试。本次检测中，部分弹射玩具、捏捏乐等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问题，容易

0: 过长、绳带末端打结、附着立体装饰物等问题，在儿童活动时易发生勾挂、缠绕、存在窒息跌倒等安全风险。像这种类似于汉服的一个小裙子，它在那个腰部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绳带嘛？那么按照我们国标要求，这个腰带是不能超过36公分的，那它是有将近到了96公分，可能它会有一个绕颈的风险。
1: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玩具安全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继续来看报道。
2: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3: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几家玩具，那么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
2: 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4: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磷酶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5: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加大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对儿童消费市场进行巡查，重点排查三无儿童产品、高危网红玩具、不合格的学生文具等违法违规商品。
6: 这2年，玩具市场中盲盒类玩具销售的比重逐渐增加，主要是卡牌和模型手办两种类型。近期，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多家中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玩具店，
7: 主要是检查他那个儿童玩具是不是有存在三无产品的情况，然后玩具里面有没有这种弓箭弩啊这种容易产生伤害的这种网红玩具。
6: 如果发现有不合格产品呢，所以要求商家立即下架。
1: 巡查过程中，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提醒店家，要严格核查商品进货台账、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内容。
6: 要查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要查验这些玩具批次的它的产品合格证，相关的那个进货台账要存好，便于台账以后便于追溯。
2: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行动覆盖学、玩、穿、用、行全领域，严查未标注适用年龄、制假、售假、销售来源不明产品等违法行为。 2025年，监管部门针对童装、玩具、童车、书包、文具等重点品类开展国家质量监督抽查，累计抽查了1561家生产销售单位的1793批次产品，并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及相关经营主体依法从严处置。 全方位守护儿童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在选购儿童用品时，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
8: 拒绝三无产品；二是要查看重点标识，把好安全准入关，要关注产品的适用年龄、警示说明等关键信息，不跟风购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红产品。
5: 色彩缤纷的气球深受孩子们喜爱，在公园、街边十分常见，可光鲜外表之下却藏着诸多安全风险。来看记者调查。 这是2024年12月31日河南信阳万达广场附近行人拍到的画面。当晚，在商场入口处，一名顾客自带的氢气球突发爆燃， 升起的火焰瞬

0: 先将周围人群灼伤，随后执勤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到，将明火扑灭并送伤员就医。2024年1月，湖北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上，众人一起放飞气球许愿祈福，结果飘在空中的氢气球遇到高压电线发生爆炸，所幸游客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伤亡。今年3月14日凌晨2点，上海市虹口区某居民楼发生火灾，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火灾造成两人受伤，当事人头部、面部和四肢大面积烧伤。经调查，火灾当事人吴某日常通过在公园周边卖氢气球补贴家用。火灾发生前，他正在家中自己制备氢气，充装氢气球时突然发生爆炸。
1: 上面氢气球充的多吧？有碟气。
2: 经过我们对现场勘验，它的室内呢有一个蓝色的比较大的一个气体钢瓶，然后呢在它的卧室内有发现了黑色的粉末和大量的包装袋上写着工业氢氧化钠的粉末。经过我们现场勘验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最终认定这起火灾是在家庭自制氢气球的过程中引发的一个火灾事故。
0: 氢气球引发的安全事故屡屡发生，但记者在上海街头采访时却发现，针对氢气球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多消费者并不知情。
3: 气球还是会买的，然后就是经常用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点缀一下，因为它飘上去还挺好看的，不了解它有什么安全隐患，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小朋友我出去带着玩，他们拿出来玩卖嘛，卖了我看到比较好，他喜欢嘛，总该给他买一个了，对吧？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气，反正也蛮可爱的一种球。
5: 一般是什么气？你觉得？
4: 一般应该氢气吧。
6: 实际上，除了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可以使气球飘起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惰性气体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及其升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灌充手持氢气球。然而，由于氦气成本较高，仍有不少商贩使用氢气，贩卖氢气球或氢气的商家也不在少数。来看报道。
0: 记者观察到，在上海的众多公园、医院、商业街附近都有卖飘空气球的商贩，气球价格从20元到70-80元不等，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贩气球内充的是什么气体时，不少商贩表示是氦气。
7: 氦气贵，氢气呢便宜。
8: 哦，
7: 我们在这人多，不能卖那危害的气，你知道吧？
9: 我们那个氢气球会爆炸的，这个气球不会爆炸的。
0: 这些街头商贩卖的真的是氦气球吗？针对此疑问，记者将几批街头购买的气球送去消防队进行试验。消防员将火源靠近一只气球，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所有气球均发生爆燃。
10: 因为氢气这个相对分子量比较小，它很容易发生这个泄漏，它的点燃能非常低，比我们所使用的家庭厨房中的燃气的点燃能，还有我们这个汽车加油的这个汽油点燃能还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撞击啊，还有我们人体所带的静电的一个释放，都可能引燃它形成这个爆炸。
0: 早在2011年，氢气就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都需要严格遵守许可和备案制度。那么这些氢气从何而来？记者在闲鱼等平台看到，不少商家都在售卖自制氢气钢瓶、飘空气球原料，部分商户还打着免费教学等关键词。
11: 啊，这挺好卖的，一个卖20-30块钱很正常。教程的话，我给你找找，也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氢气的来源非常广泛，目前很多飘空气球内充的都是家庭作坊自制的氢气。氦气是惰性气体，但大多数从天然气中提取，两者成本可能相差数十倍。为了利润，不少小商贩选择铤而走险。为了展示两者差异，记者将氢气球和氦气球做了对比试验。两位消防员同时将火源靠近氢气球和氦气球，几秒钟后，氢气球内部立刻喷出火舌，随即发生爆燃，而氦气球则相对稳定，没有发生爆炸。
2: 在这里我们也是提示家长，在为孩子购买

0: 球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氦气球。同时，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应该避免在明火、高温或者尖锐物体周边，以免引发气体的爆燃。同时，也要避免在密闭空间进行使用。
1: 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总台央视记者接到患者的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的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百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2: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3: 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2: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4: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5: 这个药都是特药。
2: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6: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7: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6: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7: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8: 记者随即走访呼和浩特市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3960元每盒的单片药价格高达396元的价格差别很大。
9: 阿法曲铂帕
6: 咱们有是吧？
9: 有呢。
6: 这个药多少钱？
9: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药呀。
10: 马来酸有呢。
6: 多少钱？
10: 89.99元。
2: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4: 啊，还真是89.99元。
11: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4: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11: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9: 嗯。
2: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也就是晴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12: 哦，请安心，这个刚查了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6: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2: 2000。
13: 马来酸阿法曲铂帕片对吧？
6: 对，
14: 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6: 嗯、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11: 1000多嘞，这个。
8: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2: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5: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6: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15: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6: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就是差价非常大。
16: 差了多少？
6: 一个3960，一个89块钱。
16: 差这么多？
6: 对。
16: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6: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6: 嗯，这种都没有。
2: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17: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2: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17: 明显的极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
1: 如今理财已经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来看案例解读。
18: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他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19: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18: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 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币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9: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

0: 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1: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3: 眼下穿梭于城市街头的快递骑手们正在构筑起覆盖面更广、响应更快的治安防控网络。在上海，最近两名快递骑手先后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协助警方破获两起利用电子产品转移涉诈资金的案件，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一起来看。
1: 今年四月底，一名快递骑手发现，他负责配送地段的一名客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0余部全新的手机。这名客户收货地址模糊，仅标注路边位置，而且每次取货都刻意遮挡面部，行为举止反常，疑似是为电诈案件销赃的取手。
4: 他是就是戴着蒙面嘛，口罩嘛，然后你根本不和你对视，然后你东西交接过去以后，然后是肯定是我们公司规定是要检查一下，你比如说你买了几部手机，然后对一下，然后不对，然后直接拿着就走。
1: 接到骑手提供的线索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并在一宾馆内抓获男子张某，当场查获8部用涉诈资金购买尚未转移的全新手机。同一快递站点，另一名骑手也发现类似的可疑订单，警方快速部署，在辖区一小区楼栋内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6部全新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胡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喜爱。在岳阳，仅烧烤门店就有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拥有一手绝活。现在岳阳还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最近迎来毕业，来看看这条烤出来的就业新赛道。
1: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6: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1、2、3出来。
1: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6: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1: 今年7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7: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1: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 增加香茅青。

0: 宁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1: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2: 肯定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料烧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3: 随着首期学员毕业，岳阳烧烤学院的第二期招生工作也已经启动。这所因烧烤而走红的特色学院，正逐渐从网络热点演变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新实践。
0: 下午四点，距离晚餐高峰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湖南岳阳市城区这家烧烤铺早已忙碌起来。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烧烤师傅还有一个身份，岳阳烧烤学院的实践课老师。
4: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把所有的一些核心技术都交给他们，我们的初衷也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岳阳烧烤。
0: 烧烤学院建立之初，主办方联合经过多方调研，从岳阳市烧烤协会选拔出17位兼职教师，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行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家菜和绝活。不过这些老师傅上第一堂课就出了新问题。
5: 上课的第一天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很权威的这个老师傅教学，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标准化一定要板书出来，当时这两个老师傅在教学员的过程当中，学员就问了，哎，老师，为什么这个生粉是放这么多？然后他就说，那我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学员就质疑了，你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放多少？
0: 当晚学院就及时调整了教学，要求每一位实践教学的老师傅都要板书，都要把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如今这套源自门店实践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已经被搬进岳阳烧烤学院课堂。
4: 像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不拿秤，就是这种凭手感，通过计算，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啊，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0: 随着第二期招生工作的启动，在学院招生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表已摆满了案头，二期名额会翻一倍。
6: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几人了，按报名顺序来录取。
7: 我们第一个目标呢是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10000个这个店主，这个成为我们产业链的延伸单，就是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第三个目标呢，是我们要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3: 重庆万州区则以烤鱼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
0: 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做出一条正宗万州味的烤鱼并不那么简单。
8: 一上手我就发现，烤好一条鱼并不是那么简单，杀鱼、烤鱼还有炒料，这些每一个程序都有标准。
0: 袁超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8: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凭借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技能，袁超进入万州区一家品牌连锁烤鱼店工作。他从后厨基础岗位做起，一路做到烤制主管，如今已成为这家连锁店的副店长。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磨互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六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9: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的到克数，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北京呢，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 地地道道的万州味。
0: 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目前万州的烤鱼培训课程已从烹饪技艺延展到企业经营，还融入了市场分析、店铺选址、品牌塑造等内容。
10: 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要会做菜，还要会看账本，懂营销，能管人。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
1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3: 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3: 加拿大统计局当地时间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下降0.1%，至此加拿大经济连续2个季度出现萎缩。
0: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 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 0.1%， 这是该国 GDP 继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下滑 1% 之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加拿大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给经济增长蒙上阴影。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令加拿大央行在货币政策上保持谨慎态度。今年4月29号，加拿大央行宣布把基准利率维持在2.25%的水平不变。加拿大央行此前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加剧了全球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波动，经济风险上升，加拿大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同时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11: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与央行在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实施的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81.72亿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
12: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29号，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波动。有交易员表示，本届日本政府侧重于守住1美元兑160日元这一关口。不过，日本财务大臣当天拒绝对近期是否会入市干预进行表态，仅重申相关部门已做好准备，将适时采取果断行动。
1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截至29号，已有约20000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完全停水。
12: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14: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 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 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15: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12: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10000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5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0: 近日，启劲 GT7 正式发布预售。作为华为乾坤全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唯一首发落地车型，启劲 GT7 通过全系标配的10大黑科技，解锁了超带感、超智慧、超有趣、超舒享、超能装、超豪躺6大能力，一车解决全场景出行痛点。
16: 在性能上面，我们可以说我是机械为骨，智慧为脑，调教为魂。 三者的一个结合，成就了 GT7 百万级的一个架控。那在智能方面，我们八大的功能领域的双冗余架构叠加 L

0: 三级辅助驾驶的一个架构，还有车上直接搭载最新一代 ADS5 乾坤自驾系统，我们车上的一个十大黑科技，一车即乾坤，最新最完整的顶尖技术搭载在我们的 GT7 上。
1: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启境 GT7 体验与服务网络正加速落地，构建起华为乾坤智驾授权体验中心加启境用户中心双渠道协同模式。本次发布会上，启境汽车还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大五座 SUV 启境 GX7。 启境汽车将通过双车矩阵进一步完善产品布局，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0: 那双车的一个产品矩阵是启境未来三年产品推进的一个方案和计划，那基于华为乾坤的一个技术底座，我们也会在这种结合上，未来会推出更多的一个旗舰产品。
2: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周末南北方天气热成一片，从东北到华南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那今天北方的热还会向北蔓延至东北这一带，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五月底就这么热，在往年的东北并不多见。而在南方，今天起江南、华南炎热发展，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以上，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将会逐渐冒头。不过呢，南北虽说都是热，但是热的不太一样，北方是典型的干热，站在太阳底下有明显的炙烤感，南方湿度大，闷蒸感明显。另外热的时间长短也不同，北方这轮炎热属于快闪型，明天起随着冷空气活跃，加上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过程，气温会陆续的回落，尤其是东北降温最为明显，最高气温普遍会降至25度左右，一下子会凉快不少。南方则不同，由于未来几天气温上

生湿度大，所以闷热感比较突出。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6到34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4度；天津阴，24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拉萨晴转多云，11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1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多云，13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转晴，20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上海晴转阴，21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0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20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30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大雨转晴，26到30度；澳门中雨，26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3度。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人家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

0: 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西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司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3: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3: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4: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元真。

0: 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1: 我们地下都是三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一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二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 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3: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代、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

0: 善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很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是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2: 我们对它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些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3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3: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
4: 对，
3: 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
4: 小狗、哎、
3: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2: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

0: 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十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1: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

0: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就三十秒，
0: 也差不多有六十多人。
2: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斯、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3: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2: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五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六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六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三层空塔再战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4: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2: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4: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2: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

0: 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市，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1: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10-20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0: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1: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0: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乐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乐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
3: 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乐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0: 马乐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乐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乐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乐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2: 马乐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乐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她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

0: 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1: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2: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1: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3: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的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1: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3: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4: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3扇玻璃吗？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5: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1: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2: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1: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6: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很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1: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2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1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厅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釉面砖外。

0: 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1: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三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1: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0: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1: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0: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1: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增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0: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那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3: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能有电报电话，能有。

0: 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三个网球场。
1: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金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两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0: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也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1: 而最为打动李金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0: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1: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a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杆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1: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3: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3: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1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2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3: 才30
1: 啊？对，哦，93的，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0: 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1: 中煤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煤，哦，这里是扁煤，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排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炉板签字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六十岁都有了，六十岁七十岁呀、
2: 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三米三米画三米，三米一吧。
3: 我十九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十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七成以上的画一些花花草草啊、花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一二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这搞这个鼓楼二十多万了、不容易、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五千块，小娃仔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黄河县了呢，
8: 就是没有，
6: 没好看呐。下雨来了，管都跑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呢，我们开心呢。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在头上啊，
6: 又太阳了，花朵朵啊，还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三五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2: 那葫芦，
1: 我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3: 那么大。
1: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4: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0: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另一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元首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5: 不累，
6: 力量大啊！
1: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4: 家乡建设了嘛，不累。
0: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长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长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7: 他很现在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0: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8: 建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吗？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0: 这是陆邦龙成为长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9: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

0: 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没轮到我做的。啊，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经历，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三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1: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0: 以咱们来讲话，你要多久了呢？
1: 对了。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2: 1、2、3，
3: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1: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4: 你懂吗？你懂吗？
5: 多点
6: 光了不能。
1: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3: 每天都是这样，全部都是坏的，
7: 伤痕累累啊，
3: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厂点上了逗号。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很我脑子很烦了。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

0: 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槽渡和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4: 今天运气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云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4: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0: 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1: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2: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3: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太修，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2: 换上之后怎么样？
4: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哈。
2: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4: 真可爱。
5: 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1: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县到罗甸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临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已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5: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1: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5: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电视、冰箱，然后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 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

0: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1: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嗯，
0: 是的。
1: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2: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百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3: 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2: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4: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5: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4: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5: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4: 对，
5: 很合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2: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10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7: 当年的路不但好，老板少，不但好卖，要个人工拿自己村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4S，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在那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5: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7: 基本上多1/3吧。
2: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5: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8: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2: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100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9: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掌部景区、假茶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十四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

0: 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1: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2: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的，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3: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2: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3: 哦，它就是夏枯草。
2: 对，它其实是做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当地我们一般是拿焯过水之后，然后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3: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啊。
2: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
3: 多少钱一斤啊？
4: 1块钱一把。
3: 一块钱一把啊、好便宜啊。
2: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3: 是吧？
2: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3: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这么紫？
2: 这个是苋菜。
3: 苋菜，红苋菜吗？
2: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3: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2: 这个可以买点，多少钱一斤？
4: 两块。
3: 也不贵。
2: 那我们来点吧。
3: 来两把。
1: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5: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州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1: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6: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7: 我们的夏浩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8: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剩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用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3: 这样汤汁更多。
8: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坛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
3: 是吧？
8: 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3: 那做这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8: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1: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3: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7: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

0: 起来口感非常的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崖州陶，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崖州陶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0: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2: 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碣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索五孔的桥形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分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形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
3: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千年前，泉州泰。

0: 手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粮食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古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卧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2: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2: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广阔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3: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4: 是的，
3: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4: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4: 婉莹，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3: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4: 对，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5: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也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渔船开到这个跨海大桥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说，但是要选择潮水，潮水高一点，我们都会带他来过来看。
0: 近距离欣赏完大桥，记者又回到了浔浦码头，在这里有一处渔村浔浦村， 曾经这里的人们靠海而生，近两年却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城北的游客争相

0: 卡的网红旅游地。随着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的正式通车，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这个小渔村。数据显示，2025年浔浦村接待游客超9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0亿元人民币，拉动浔浦村及周边消费超70亿元人民币。
1: 簪花是我们浔浦村的一个习俗，但是从宋元时期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簪花这个习俗了。当时我们这边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们东方第一大港。那当时哦，为什么会去簪这个花？我们其中里面呢有一个阿拉伯人叫普色根，他是从阿拉伯带3种花过来。栽种在我们浔浦这个一个隔壁的小山村啊，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浔浦人就爱上了这个花，就是有逢年过节啊，家里面办喜事啊，我们就会去买花来分送这个亲戚朋友，就是以花代礼，表示说我们浔浦人对这个花、对这个劳动的生活很尊重。
0: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船不仅带来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鲜花。浔浦女将这些舶来花材与当地传统相融，创造出了头戴鲜花环髻的簪花围。这一习俗便在渔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刻在浔浦人骨子里的审美印记。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戴好后，浔浦村的旅途正式开始了。
2: 在闽南语当中啊，叫做锦，螃蟹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盛产红鲟，就是红膏蟹和虾，就以浔浦命名的这个村子。
3: 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你在穿小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
2: 是的，
3: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家门口在取生蚝的肉。
2: 对，那可是我们海蛎街的原材料哦。
3: 而且你看我们的左边，这是一整面用这种生蚝壳做的墙，是不是？
2: 我们叫蚝壳墙。
3: 蚝壳墙。
2: 对，所以它盖的房子呢，我们叫蚝壳厝，因为闽南人把房子叫厝，那闽南话讲呢就叫蚵壳厝。
0: 村子里的墙也别有一番景致。
2: 你看蚝壳面是向下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它的排水。就是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这个蚝壳，它只有这个表面这一层，它是这么厚的一堵墙，里面蚝壳跟粘土夯实的这样厚的一个墙体，我们叫蚝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因为每个地方它是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蚝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蚝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壳砖石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筑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蚝壳与浔浦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壳壳厝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4: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水塔也是我们浔浦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浔浦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5: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蛎石，然后这些海蛎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

0: 都有。
1: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您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2: 礁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1: 这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2: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1: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临雪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2: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1: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3: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30%。其实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1: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1: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4: 哇，就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个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的赏心悦目，而且他们的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1: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5: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1: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
5: 中山路其实留下了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1: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

0: 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儿。
1: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2: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1: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0: 黄才城市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3: 牛排要慢慢，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吃啊？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手炸它。有 Q 性，再磕一下哦。
1: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
2: 嗯，
1: 那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且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4: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四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冻状。
1: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芋啊，还有很多豆豆。
4: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1: 很爽滑。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
1: 旅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浮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有一个很开脾胃。
4: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好吗？然后马上做橘子蒸完会给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烧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懂。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8: 香，
0: 想吃。
9: 你吃啥吃在后啊？
10: 天光刚起，老七果汁店在音乐中忙碌起来。在潮州，此果汁非彼果汁，潮州果汁潮州吃，无法复刻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情愫

0: 然后刚才用又几份，那边又几份。
1: 三五不可以便
2: 宜。三五几份。
3: 三五几份来哈。
2: 来哇，几档啊？来吧。
4: 炸锦果汁。
5: 炸锦果汁
4: 啊，对。
6: 我也要一碗那个。
7: 九份果汁。
8: 开元老七果汁店，出道近五年，已圈粉食客无数，在早餐江湖颇负盛名。不仅是潮州人，连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4: 好假。然后口感也是，就是软糯。
9: 上海过来的。昨天飞过来的，
10: 我是从广州过来的，就打车过来，专门来这家店吃，
11: 感觉就是不错的，
9: 吃下去哦，觉得口味爆了，真好吃，真香啊！
12: 太常没吃都会想这个味道，
13: 很好，
7: 谢谢啊！
8: 潮州的果汁摊随处可见，各家的味道都能独当一面，看似相同，尝起来却大相径庭。潮州果多以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加工制成，新鲜的米浆铺在锅上，用小铲均匀摊平，一分钟过后，米皮成型，散发出诱人的米香，如刚拆封的蚕丝面膜般透明平顺。一碗正宗的果汁，由果皮、卤汁和配料组成。如果说浓稠的果汁负责唤醒你的味蕾，那么各种卤味则负责惊艳你的早晨。果汁皮爽滑，汤汁浓稠，米香和卤香在口中交织火开，这大概就是治愈的味道。
14: 里面就有酥糖、卤肉、卤蛋、豆腐，还有腐竹，还有苦瓜，这样子。你家那些卤味制作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以老传统的制作来制作卤味的。我们潮州人本地人来吃的话，他都是说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是这样子。我们先把肠炒一下，变成金黄色就可以。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脯料要加足一点。
8: 果汁以卤水提味，其中的奥妙在于秘制卤料。
14: 做了很多年，所以那些配比都比较熟了。
8: 逢场作戏，在潮州，没有人可以抵挡果汁搭配卤肥肠的诱惑。常客们都知道，好吃的肥肠微妙之处就是在于保留恰到好处的油腻。肥肠负责口感，而口味则全在卤制的调料中，属于各家店秘而不宣的商业机密。果汁口感清爽，搭配筋道咸香的肥肠，软硬兼

0: 分析相当到位。老七和老婆分工合作，一道道工序紧锣密鼓的上演，几个平方的厨房成了主舞台，几千个日出足够讲述一碗碗果汁背后的不易。
1: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没有停下来，那没办法啊。
0: 虽然是老板，但劳累胜过打工人，可是天生乐观的老七笑容常在，和家人相濡于烟火，用美食款待八方来客，日子在温暖中不苦不燥，有滋有味。上食果，果在潮州当地的出境率可以说相当高了。潮州果品种繁多，油果、甜果、石榴果、面果、酵果、油炸果，扁形搭配卤味叫果汁，长条状的叫果条，而和果条最搭配的则是潮州鼎鼎有名的牛肉丸。牛肉丸果条这种食物在潮汕落地生根已有百年的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每三个潮州人中一定会有一个选择它来当早餐。
2: 香味飘到我们的鼻子里，就顺着这个香味来到这里，
3: 非常有劲道，就入口就那种非常让人很感动的感觉。

0: 这个可以，肉的。
1: 今天早上杀的，因为早上的牛肉到了12点以后，它就不能卖了，会影响那个肉的质量，它会变色。
0: 对对，没得老牛了。
2: 在潮州，没一只牛生来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除了用来涮火锅，牛肉丸也是一个好归宿。从肉糜到小肉球，这是丸子司空见惯的变身方法。凭什么只有潮汕家的这么能打？秘诀全在这两把锤刀里。4斤的重量，加以恰到好处的力道，瞬间将牛肉内部的纤维打散。
0: 试一下，很重啊。
3: 敲大锣鼓一样，这个甩两下就不行了。
0: 你看，老夫妻辛不辛苦？
2: 捶打至少30分钟，不仅讲究力量均匀，而且中途不能中断，否则肉不成泥，牛肉中的水分也会大量流失。
0: 这个粘性已经很大了，这样都掉不下来，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2: 捏丸子也是养丸子，像呵护小孩一样对待一个丸子，恐怕只有焦急人才有这样的心思。
0: 哇，又柔软又 Q 弹，不错，吃起来口感肯定很好。
2: 极富弹性的牛肉丸配上自家调制的沙茶酱，赋予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当牛骨汤浸透手工制作的果条时，各种纤维物质在碗里璀璨绽放。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道食物都有它的脾气，爱它就要用心对待它。食物如此，身边人也是。

0: 陈爱芳今年已经72岁，20多岁嫁来潮州，她和这栋老房子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如今老房又年轻热闹起来。
1: 是个宝藏阿姨，就是她会做很多这种小菜，

0: 这些可以配粥的小菜。我们早上就是在家里面煮粥啊，然后配杂咸，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组合。
1: 阿健，妹，兄弟妹嘛哈，
0: 我们早上吃鱼饭，就是用鱼饭去配白粥。当时渔船上面没有米饭这些，就是把那个鱼煮熟之后，直接以鱼当饭。
2: 这样直接就可以吃的，
1: 就这种好吃感。
3: 最家常的白粥和最精彩的配菜，当之无愧是舌尖上的皇帝粥。
2: 一下尝一下，
1: 谢谢。
0: 阿姨她老一辈的，他们会去菜市场去精挑细选，而且是对这些吃的东西很愿意去研究它。
3: 潮州人钟爱甘蓝，这种入口酸涩、回味清甜的果子，外地人可能吃不习惯，但潮州人却甘之如饴，绝不会浪费这种美味。
1: 蓝筋所以拿去堆堆堆，要把鸡腌拿堆，然后就放进橄榄篮。
3: 选取当季新鲜青橄榄，将橄榄洗净后放入石臼中充分捣烂，再加入潮州当地特有的南姜。橄榄清香的果香和南姜浓烈的辛香融合得恰到好处。一碗粘稠适度的白粥，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搭配鲜、熟、干、咸、腌各式各样的潮味小菜，这种吃法被当地人称为打冷。蛤蜊也是打冷必不可少的一味，鲜活的蛤蜊下锅焯水，捞出洗净沙粒，再加入调味料翻拌均匀，工序并不复杂，极大保留了蛤蜊本身的鲜味，令人口舌生津，食之胃口大开。丰富多彩的配菜配齐，主角自然不甘下风。白粥看似简单，但普通的食材做出水平更见真章。
1: 够好讲吗？再猜错。好嘞，那再来讲。
0: 小菜配白粥就像是那个油条配豆浆，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组合，因为小菜是会有一点点咸。这种生活也让人感觉挺舒适的，很放松，周边都是有家乡的方言，然后吃的东西也是家乡的味道。
3: 品粥亦是品味人间百态，举尝酸甜苦辣后，在平淡的日子里拥有淡然处之的态度。一碗白粥更是杂糅着潮州人对于家的态度，朴实中自有另一番柔情，温润舒适，久吃不厌，久居不烦。

0: 有的早餐吃的是一种满足味蕾的味道，有的早餐吃的是一种开启清晨序幕的习惯。
1: 我现在切香菇可以切做到不用看这个香菇，不用看张砧板，形成的习惯啊，已经29年就是这样切出来了。
2: 阿姨，我掌握了等物件，
3: 四号啊，
1: 6, 8, 12, 12, 15, 这个是8块，
4: 给你8。
5: 这家店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吃到现在，我孩子都很大了。这是哪里？
6: 7、8年，之前不在这里，之前在老店里面。酱汁是特制的，它的香菇也是做的比较香的。以前3块钱的时候吃过3次。
7: 平时这边人这么多，今天是第一次，我儿子说第一次来到这边不要排队，所以你看小孩子自己点了2份。

0: 潮州的肠粉制作步骤简洁却不简单。拉粉皮，当仁不让，是头一门讲究活。粉皮的厚薄、口感，全在这一浇一蒸中拿捏。
1: 皮薄才好吃，我一碟肠粉有的要做八个，搞在一起，人家就是两个一或者是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0: 解锁阿明肠粉有两把秘史，第一是酱料，广式肠粉多用酱油，质感水状，口味偏甜。汕头肠粉通常以花生酱和卤汁调味，花生酱食多会腻。阿明则在传统肠粉酱料的基础上，自制了一种独特的酱料，口味香咸，不少食客纷至沓来，为的就是这肠粉里头裹着的独特酱心。
2: 好吃，因为它酱料比较好吃，比较顺口。它的那个肠粉很纯正，我觉得。
3: 从深圳过来的，酱汁的味道比较特别一点。
0: 除了酱料，阿明肠粉的另一个独家秘方是太阳蛋。太阳蛋这么好听的名字，可不只是为了摆盘卖萌。太阳蛋，也就是俗话说的溏心蛋。
1: 溏心蛋，而且是我的独创。溏心蛋把控更关键，太老了也不好吃，太生了就像吃生的一样都不好。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就难。
4: 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秒表了，就是他上两格铲出来，下两格你下完料，下完流心蛋要几秒钟之内把那一格的材料铲出来，然后那个流心蛋就要出炉了。多十秒钟你那个流心蛋做出来，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口感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有时候就性子很急嘛。
1: 当然又严格，因为钟情我的肠粉的粉丝很多，从开店开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习惯性的动作，所以你们别人都干不了的，只有在熟练的过程中才能够搞得这么快。
4: 不管那个原材料还是那些做出来的口感卖相，他都要求得很高，就每做一盘他都要说一次。
0: 他会记得你的口味，记得你的喜好，甚至不用等你开口，他就帮你点好了餐。早上6:40准时开摊，下午2:30收摊，去晚了就只能等明天了。
1: 从1992年就开始卖，一直是卖到现在。
4: 他把肠粉当成是艺术品，而且是有强迫症的那种手艺人。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是从小就吃到大，小时候被妈妈抱在怀里然后来喂他吃，到他现在抱自己的小孩在怀里喂自己的小孩吃，已经超越了那种赚钱的那种乐趣了。
5: 来，开心。
6: 来，
5: 开心了。
6: 这纯啊，
5: 全部写出来。
6: 只能当这个样子。
5: 我是单纯的做肠粉。
6: 啊，对啊。
5: 我一生的快乐。可能的话我还要传给我的孙子然后开连锁，把肠粉店发扬的光大。
7: 这么我就开大一点。
5: 嗯，对。对
0: 一朝一夕不叫坚持，30年来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肠粉温暖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人的早晨，成了许多人心中不变的美食记忆。潮州人爱吃，用食物开启新一天的期许，他们会吃懂吃，小小的早餐吃出百种风味。潮州人爱生活，无论是一碗白粥还是一颗牛肉丸都虔诚以待，他们在时光里深爱着，坚守着对家乡的味

0: 好嘛，然后马上出去再往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松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走。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8: 香啊，
0: 想吃。
9: 你请哪吃在后啊？
10: 我把想着我老点的时候也是要干中间啥的。我觉得苦沙好干啊，现在外面待久了时就想着吃苦沙，做梦会梦见苦沙。
11: 牛杂撇是一道傣家人用来宴请宾客的世传名菜，而现在成为了清晨傣族人们最爱的那一口，称为早撒。撒撇其实是指一种烹饪方式，撒在傣语里是凉拌的意思，撇代表肉类，所以撒撇可以拌不同的肉类，使用牛肉的就是牛撒撇，让不曾尝试的人望而却步的是它的蘸料，牛胃牛肠子里的苦肠汁。遮放镇，滇西边陲的一座美丽小镇，与友好邻邦缅甸接壤，以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集聚于此。古朴的民风，恬静的田园美景，这里的人们过着让人心神向往的悠闲生活。缕缕阳光照亮了半个遮放镇，让清晨迅速喧闹起来。当地人的幸福指数在逛早市、吃早撒中体现得最直接。虽然在外乡人眼里，牛撒撇是黑暗料理一样的存在，但傣乡气候炎热，牛撒撇最初是傣家人不可缺少的消暑食品。在最闷热的时候吃下一口时，就像大暑天渴极了，喝进一瓶冰镇汽水那样，一股苦味从鼻腔直冲脑门，顿觉心清气爽，暑气全消。而牛撒撇成为了遮放人那杯独有的清晨咖啡。每个清晨，麦雨都会来到集市。作为一个挑剔的，特别是对早撒有要求的厨师，早撒的食材必须仔细经过他的火眼金睛。七彩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动植物丰富多样，当地人也过着慢节奏的生活。38岁的单身，就像麦雨自己说的，心思都花在美食了，食物带给他的幸福感足以自洽。当然，他挑选食材的标准不亚于找对象。
12: 好吧，那这个新鲜。
13: 现在冬天了，先把吃选中了。对，天还有
11: 呢。涮涮辣，全世界最辣的辣椒之一，与印度魔鬼椒不相上下。对于爱吃辣的麦雨来说，也只敢小抿一口。
12: 哎，辣，表哥，这个辣椒是在德宏是挺辣的一个辣椒。如果你能吃辣的话，就多涮一下，它就特别辣。基本上都是要放撒撇或者斩水里边比较香。它这个辣蒜在傣族名字里边，它翻译过来都叫能把大象辣得可以怒吼一声的那种感觉。老板，撒撇溜着啦，火腿肉，
2: 火腿的。
12: 是不是你有几点钟上那个肉今天？
2: 10:30。
12: 10:30上那么早了啊？它肉红了的，溜着都是。水粉也有多少？那是宽爽啊，这个肉啊，做沙皮最好。

0: 在这个经常光顾的肉摊上，鳗鱼看对了眼，刚宰杀的牛后腿肉，肉眼可见的新鲜细嫩，鳗鱼已经可以脑补牛肉和汁一起下肚的满足感。
1: 这苦水好了啊，这苦水
0: 牛苦肠，这可是极为珍贵的食材，价格不低，还得提前预留，老主顾之间心领神会。
1: 大家一起来吃沙皮啊，我们
0: 选取牛肠中靠近盲肠的部分，苦肠汁饱含了牛吃了百草以后消化在肠子里还没有来得及吸收的精华，就藏身于此。
1: 今天买了牛肉做沙撇的，然后还有韭菜啊、大叶穗啊、香料，就是买回去给我的员工做的事。还是个单身啊，因为一直在追寻美食的道路上，把人生重大问题给遗漏了。到时候如果能遇到有缘的话，就再说吧。早上找那个做早沙，吃了多半色菜吃了。沙片嘛是要牛肉最新鲜才做嘛才好呢啊。
0: 陈莹是鳗鱼的徒弟，也是他的侄子，手艺自然要仔细亲传。
1: 他一直脆脆脆，从一块块笋的脆，把它全部脆烂了以后，然后里边有点筋的话，就把它提出来。反正就是你的力度要用的比较均匀，然后肉你整体要把它烤得特别特别细腻软糯，不能够有颗粒。从小的时候我们是看着人家爷爷奶他们就这种做，他们就这种教我们，我们就把慢慢学着就自己做。那现在嘛，他们不在的，我们我来教你了这个东西。所以德宏人的东西还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阿年啊，还没有，但是小姑娘不喜欢你还这样说，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你想你找啊，找女朋友们要自己做事做得认真，以后人家才看得上他，是吧？然后你来试试下，来吹吹看看，我看着你吹。
2: 那他筋就更紧，所以其实需要多敲哈，用点力哈。先收酸，半个小时不够，要烤一个小时了，然后那边的块筋拉出来哈。平时都是。烤你吃，今天你烤我吃一回啊。
0: 将肉多筋少的牛里脊持续捶打半小时，破坏肌肉纤维，取出牛筋，肉质细腻成泥。

0: 脾胃增心，刺芹的独特味道，小韭菜馨香跳跃，三种配料汇聚成撒撇的灵魂，缺一不可。多种新鲜鲜草加入后，牛肉泥夹杂着清香，等待着专属它的汤汁浸润。做撒撇汤汁还得鳗鱼亲自上手，
1: 它就是牛的舌之肠啊，是像猪的粉肠一样的，这会着一些单汁在里边了，加上一些中草油啊在里边，但吃起来它就比较亮啊。
0: 苦肠经由他的手，成为当地人趋之若鹜的汤汁的秘密。小火慢慢熬制，甘草的芳香开始慢慢散开，
1: 香啊，那口水就非常的好吃了。干了，这个口水就差不多了，马上已经黄了，闻着都是香噜噜的。拿盆水过来，加进来就可以了，全部倒进来了。
0: 放凉后的苦肠水带来了独特的清香味，丰富的百草营养成分渗透到生牛肉中，苦撒的味道得到了升华。

0: 空瘪的苦肠是鳗鱼的最爱，也是蘸料的最佳搭档之一。苦肠火烤20分钟，逼出了油脂的香味，吃一口焦香弹牙。
1: 干燥的啊！
0: 在鳗鱼的敲手下，一顿丰盛的早撒上桌，清新的冷瓶帽子裹上浓稠顺滑的蘸料，带来口感碰撞的惊喜。细品，又是熟悉的味道带来的心安。肯花功夫的食物，总不会辜负等待者的期待。回到家的鳗鱼，有热爱的手艺，有因关怀而生的唠叨。每一个清晨，都是享受慢生活的开始。
2: 叫什么羊啊？白的呢？脖子高的呢？矮的呢？只要你看得上都可以。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要求？
3: 是肯定的就得了吗？哎呀，太搞笑了嘛！我真。
2: 妈呀！我给你
3: 哭的。是啊。
0: 上世纪，一批越南华侨归国，他们带来的饮食文化在宣港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宣港卷粉，就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思念家乡至极而研制出的美食。如今，粉迷们都慕名而来。凌晨5点，陈邦全的卷粉小店准时开门。7岁时，他和父母作为归国华侨来到芒市宣港乡，也把这门手艺带了回来。虽然请了4人打理小店，但老陈总是第一个到店。到店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检查昨天就提前浸泡的本地的优质硬米。
4: 硬米做出来的碱粉它筋骨很好，必须要泡这个米泡来，然后又拿机子去磨它，要不然它会很粗糙。
5: 水冷啊，冬天的水很冷了。早上冷，晚上没有那么冷，可能我们起得早吧。
4: 我们老家是广西的越南华侨，回归中国的，来这里已经有40几年了，本来也是老店，我妈传给我姐，现在我姐又传给我。
5: 什么都没有啊。
0: 每天的食材现做现卖，每天30斤的米做300碗卷粉，老陈对自己的出品质量和数量都有标准。
4: 一般我们起得早就是要现做的嘛，要不然人家食客就没有得吃了。
5: 打磨的时候它会卡机子，要放一点水。原来都是用手磨的，现在是改为机子打，时间很重要。手磨的时候要起得早点，你现在早2个小时，时间就可以赚钱啊，不是很重要吗？
0: 打出的白米浆加入烧开的水进行搅拌，降低米浆的粘稠度，之后再进行熬煮。
5: 这个环节就关键是煮这个熟浆了，不用大火，用小火。
0: 等锅内水沸腾，倒入米浆。将耐心注入到搅拌之中，保证浆是浆，锅是锅，两不相粘。
5: 辛苦啊，做早点的，在我手下10多年了，14年了，50岁了，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有干劲了，现在体力持不住了，人老了，准备找接班人了，只有一个女儿啊。

0: 我不想还给他了，因为搞餐饮的很辛苦，他有什么发展以后给他自己去闯他的天下就行了。
1: 合适的粘稠度是卷粉面皮成型的秘诀，熬制后的米浆与生浆一比一的勾兑后，制作卷粉的底料完成，每一个制作步骤环环相扣，小店里只有手上做活的声响和升腾的蒸汽，一口加满水的铝锅被小火在下面煨着，要一直保持着水刚好沸腾却又不会扑锅的状态。
0: 这个卷粉是靠那个水蒸气蒸熟的，大概是需要50秒左右。
1: 添一勺子碾得细细白白的米浆，平铺在锅盖上，一两秒钟，米浆完成了由液体到固体的质变。刚蒸熟剥离出的卷粉薄如蝉翼，乳白通透，弹性十足。这时候就要用一根细长的木棍小心挑起那一层薄薄的米皮，这是个技术活，不仅速度要快，整片米皮也要完整无缺。将其卷起晾到一旁，变成了卷粉。卷粉是口感担当，而大骨棒和猪皮熬制的汤要肩负调味的重任。细心看护添加柴火，熬上一夜，油脂才浸溶在汤里，汤色乳白清爽不油腻。所有的准备功夫和黎明微曦功成身退，清晨第一束阳光和粉迷们如约而至，将这些圆片状的卷粉切成条状，力度合适，刀锋要快，把切好的卷粉放入沸水中烫一下，再放入碗中，撒上一点点胡椒粉，放入切好的瘦肉片和一小把葱花，再浇入熬了一夜的骨头汤，天然动物油脂浸润卷粉，一碗新鲜美味的卷粉便可以端上桌了。忙活了一上午，边喝茶边看粉迷们大快朵颐，是老陈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0: 先搬到华侨很多，有三个农场，种茶叶啊，种甘蔗啊，他们在务农啊，都是喜欢吃一点清淡的。
1: 每个在清晨制作第一餐的劳作者，都为这里的人们打开了一道门，送来晨曦，递上温情。能从食物感受到情感的人们是幸福的，不辜负每一餐耗费心血的日出之时。快慢有度，生活可循。亲爱的人们，奋力奔跑的路上见。

总怀念小时候。童年如梦，可爱梦幻。不要叫醒他，美梦才刚刚开始。喂，小伙伴，过年了，来一串冰糖葫芦吧。

0: 我老耳朵。
1: 冬天的北京，空气里像是加了甜味儿，这甜味儿就是冰糖葫芦。走在北京，百米之内必有一处冰糖葫芦，直接让选择恐惧症犯了难。街头顶流，人手一串，一口下去，最磕板牙。北京的冬天是冰糖葫芦味的，你要问冬天来北京吃什么，所有人像是对好了暗号，答案高度统一。
2: 来北京必打卡的美食是什么？
3: 糖葫芦，
4: 糖葫芦，
2: 糖葫芦，这个肯定要吃一下子的。
5: 糖葫芦算吗？
1: 冰糖葫芦最早出现在南宋，兴盛于民国。起初是用于开胃消食的方子，无意间成为老少追捧的街头小吃。清朝之后，老北京冰糖葫芦就破解了多种口味密码。甭管你是山药、葡萄、核桃，还是豆沙、橘子、杏干，一切皆可冰糖葫芦。只不过今天要说正宗的，还是山里红稳居第一。曾经生活在北京的大先生们对冰糖葫芦神之向往，鲁迅的蛀牙里有冰糖葫芦的一份功劳，梁实秋晚年在异乡始终念念不忘这一口。你要问为什么馋这一口，大概是它长得可爱，味道酸甜。它很低调，可又打扮得非常养眼。在许多人的童年里，冰糖葫芦算得上是最熟悉的老朋友。
6: 糖葫芦呢，就是其实是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到冬天特别喜欢，就想吃这口。早年，
7: 早年，
6: 哎，得回见你。
1: 牛金生，地道的北京老饕，没有一样北京的美食能从他的口中溜走。没事逛逛北京城 ，City Walk 不在话下。逛和吃是退休生活的一抹悠闲自在。
6: 好，
8: 黑肥锅，羊尾油，哎，涮肉之前得先肥锅，这个讲究了。
6: 实话实说，好吃的我不爱吃。
1: 进了腊月，牛金生就想吃上一口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寻找小时候的那一口酸甜。在寒冷的四九天里，上下牙齿互不相让，这时候一串冰糖葫芦就可以结束这场争执。
6: 我小时候的糖葫芦，这过年都疼着上不带风吃，那时候也冬也多，最好吃的叫山里红。
1: 想要找到正宗的老味道，得下一番功夫，先苦后甜，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阿龙来自糖葫芦世家，北二条里一打听无人不知，找到阿龙全凭耳力。

0: 您来一串。
1: 哎，得行。
0: 您吃这糖葫芦，您吃着了，真正冰糖蘸的，
1: 又甜又酸又香。
0: 蜜来冰糖葫芦多，就证明我这个吃着我这个冰糖葫芦跟蜜一样，蜜蜂的蜜啊！哎呦，这多甜呀！老年间很多人在卖冰糖葫芦，不是阿龙一个人卖冰糖葫芦，河北的、天津的，每个人的吆喝声音它是不一样的。这手这样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我要喊了，我别给您家小姑娘吓着。第二呢，走在胡同里头，让后宅的人能听到我是卖冰糖葫芦来的。我父亲带着我们打小就卖冰糖葫芦。
1: 嘿，看您这听着一说正根儿啊！
0: 哎，您跟着我走，我那儿有地儿，我给您现蘸冰糖葫芦。走
1: 走。
2: 嘿，您可来着了，来着了，来着了。
3: 如果想找到童年的快乐，阿龙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坐上他的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去。他钟情老物件，牛老钟情老味道，
0: 这都是
3: 老北京里的情怀，在他们之间慢慢呈现。
2: 你先给我们打个点，哎，有点意思。
0: 老年间卖酸梅汤卖冰激凌，我给您来一段。
4: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0: 我小时候十几岁，就是骑着自行车，那后边拖一筐去卖去，去买糖葫芦去。我说爸，怎么卖啊？怎么喊？我教你。我说教我，我也不会吆喝呀。
3: 到这里，老北京冰糖葫芦总算是找到根儿了。冰糖和水温慢慢熟络，气泡在白与金黄之间渐变，甜蜜的梦幻世界。此刻，冰糖溶解后的糖香弥漫，只待主角登场。个儿大饱满的山里红，此时不蘸更待何时？早一分粘牙，晚一分发苦，细微之处全凭感觉。
0: 冰糖呢，蘸出来呢，就是有种香甜香甜的，而且嚼到嘴里特别特别脆。老北京人讲究的，必须用冰糖去做，才称之叫冰糖葫芦。
3: 红与黄正是交锋，红果优雅地穿上晶莹的糖衣，此刻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再现江湖。
0: 刚蘸得的，
1: 真地道，又酥又脆，就是我小时候那真正的冰糖葫芦那个味道。
0: 小时候我们家一边蘸一边吃，小时候吃，爸，我吃糖葫芦，我把籽吃了，那怕什么的呀？没事儿，吃吧，还消失化水呢。现在也偶尔还吃，不想忘记这个回忆。一到过年的时候，北京城的一大景色。祝您的好日子呢也红红火火。
1: 得嘞，哎，
0: 越过越好。
1: 借您吉言。
3: 老城墙里记录了他们童年奔跑的影子，冰糖葫芦里都是孩童间的欢声笑语。他不偏袒任何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垂涎欲滴，爱到地老天荒。
1: 糖葫芦，你看糖在前面，那不是甜的吗？葫芦，啊，那一串漂亮亮，象征了有福有禄，福禄。
3: 不论你几岁，在冰糖葫芦眼里，你可以永远都是孩子。一串老北京冰糖葫芦，在冬天是北京最酷的热情。

0: 果说老北京冰糖葫芦吃的是童年味道，那天津则给了童年味道一个温暖的家。
1: 您要哪个我给您拿？
2: 来一个豆馅儿的。
0: 冰糖葫芦在天津话里叫法颇有分量，大糖墩儿。这名字只有本地人叫的够味儿，不信您听听。
3: 没糊的，没糊的墩儿，
1: 天津糖墩儿，加糯米是吗？真的还有
0: 墩儿姐，一位天津姐姐，在天津有事没事都找姐姐。墩儿姐性子幽默活泼，从不内耗，总能找到逻辑自洽。
4: 最后他没有选择了，
1: 天津人就爱叫姐姐，有事就找姐姐，天津姐姐不分年龄。

0: 陈欣是第二代墩儿姐，初代墩儿姐是她的婆婆。今天讲的是墩儿姐一家和冰糖葫芦的故事。
1: 啊，我母亲那家推三轮卖糖墩儿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母亲贵姓啊，一看卖糖墩儿就喊个墩儿姐，给起个墩儿姐名字。
0: 从老北京接力，天津的大糖墩儿有老北京的形，也没丢了天津味的魂儿。本地蓟县的大红果大而圆，酸味小，裹上糖片，刺骨的四九天里，冰糖和牙齿亲密接触，谁最硬挺，在这一瞬间分出个输赢，那叫一个挺哏儿。草莓、豆沙、山药、青提各路混搭，麻酱和小花，这生活有点意思。赤橙黄绿青蓝紫，冬日里满分的搭配。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墩儿姐家做不到。如果你恰好是颜控，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
1: 过去的老传统那种人再提升一点儿，不能单独一样光山楂呀，大小搭配走了就做的口味。现在出来水果口味的。
0: 墩儿姐前台卖的有多火爆，技术流的爱人就有多低调。糖和水谁也不独宠，公平分配任务。关火慢慢，糖粒充分溶解。直至糖液变得粘稠，大泡变小泡，小泡再变大泡，气泡舞蹈，金海灿灿。每颗糖果温柔翻滚，一个都跑不了。
2: 没有完全放手，咱那是跟踪他们，是吧？防止他们站出来这个糖的水平，对吧？有些欠缺。
0: 左拎糖锅。又握糖果，一转一扭一摔，轻到狠。糖液在零下15度的气温加持下迅速凝固，金黄薄透，吃起来声音震脆了耳朵。
1: 我蘸糖墩儿糖比稍微比我父亲蘸的糖墩儿厚一点，怎么说呢？一个人一个手法，有的爱吃糖薄的，有的爱吃糖厚的。
0: 糖果离不开糖衣，酸里它透着甜，就如这日子嘛，有了搭子才能多点甜。
3: 如果孩子以后对这个感兴趣，想要继承这手艺，
1: 那肯定传承给他呀。
4: 我儿子以后千万不能干，
5: 我要把这个店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的，可以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店，让我爸妈跟我一起玩。
0: 四季，夫妻俩为小店奔波。下雪了，给忙碌的小店按下了暂停键。

孩子的愿望也不算遥远，一家人整整齐齐，这一刻孩子脸上的笑容永远不会骗人。远处的墩儿姐此时的心情就像这糖墩儿一样，被幸福填满。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幸福就在哪儿。夜幕降临，归家的人总是不忘给家人拎上一串，抚慰这一天疲惫的心。甜和酸在深夜里找到了家的味道。终究你对哪个味道更敏感？没吃出来好嘛，再来一串。

0: 告别了天津童年的家，冰糖葫芦到河北是年轻人旅途中的一场聚会狂欢。
1: 我们是进工业博物馆，是从这儿进去。
2: 欢迎下次光临。
3: 这个原来那种果儿个头比较小啊，
4: 防止南北的温度差异。
0: 张太学，小串冰糖葫芦的创始人。
2: 不是两队，是 S 弯，咱们排一个 S 弯，这样的话不挡这个人员这道。
0: 今天是个大日子，张太学迎来门店第一个20年。
2: 包括这个山楂的这个，都把它正面朝上。
0: 张太学习惯亲力亲为，也许是过早步入社会，他深知一个生存法则，有事没事都得靠自己。
5: 我是14岁就开始卖糖葫芦了，那时候跟我表哥往后学艺，学了2年。我祖上的话是这个技艺是从天津卫那边传过来的。
6: 好呢，才
0: 能让顾客翘班来此吃的冰糖葫芦，那得从它的源头说起。每一颗果子都来自于张太学的严格把关。10月，秋高气爽，来自北纬40度的兴隆秋果向张太学招手。每年秋季，张太学都会到兴隆，绝不会放过一个好果子。
7: 就是产量。
2: 去山上看看山上的、这个。
8: 再往山上走。咱们有3轮，上车了。
0: 小车坐得多颠簸，寻果之路就有多坎坷。张太学要找到适合做糖葫芦的果子，就得一路爬高。
2: 这是真正的，就是满山遍野山楂树了，颜色就通红。
8: 对，
2: 这做糖葫芦的非常
8: 特别的亮。
0: 每一颗红果想要成为糖葫芦，门槛可谓相当高。首先是颜值，直径2.7至3.3厘米之间最完美，不能挂果灰，不能被晒伤。其次还得是颜值，在清水里不断翻滚，洗去一路风尘，给皮肤做个清凉水浴，出来便是成群结伴的娇羞女子，赴一场甜蜜约会。水果一路狂欢，果馅毫不遮掩。大串变小串，长签变短签，尖签又变扁签，大而圆润的红果穿上扁而短的竹签，身材的变化无法撼动口味初衷。一口下去，一天的元气瞬间拉满。
2: 不敢拿呀，我再给你一个来。
0: 来这儿几乎都是忠实顾客，也成了年轻人临时约会的秘密基地。这里能治疗选择困难症，但凡犹豫一秒，心仪的口味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9: 非常可爱，非常 Q。
10: 小的吧，比较方便，
11: 而且小的味儿比较全。
12: 串就是比较小，然后可以挑5-6种口味。

0: 惫似乎在张太学这里压根儿不存在。穿梭在城市之间的各个角落，话不多说，低调是外衣，一旦工作，热情似火。
1: 冰糖葫芦对于我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业吧，那时候还是可能是就是维持生计，但是越做然后越发现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怎么把这些个冰糖葫芦去把它能够传承下去，怎么能够把好吃的冰糖葫芦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
0: 是不经意间带来惊喜，一次街头的偶遇却成了20年的相守。
1: 我当时推着三轮车卖糖葫芦，他骑了个自行车，我在那儿停下来买了糖葫芦，
2: 这就是缘分嘛。我买了一串他做的糖葫芦，哎，我感觉也挺好吃的。然后呢，当时也是想创个业吧，然后他的理想呢也是想把这个去做好。啊，哪怕是一串这个小糖葫芦，那个亲和力特别强，好多小女孩也都找他去买糖葫芦。
1: 这可不是啊。
0: 20年前，16岁的少年，30岁的青年，豪情壮志，在马路边上一拍即合，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
3: 可以啊，可以啊。
0: 时间是残忍的，但也是温柔的。小串糖葫芦在今天的甜品界占有一席之位，成功俘获年轻人的心尖儿。吃糖葫芦，甜甜蜜蜜，这是张太学的人生夙愿。他希望每一个吃到他糖葫芦的人，都有喜事儿发生。
1: 酸甜苦辣，酸甜都在前面了，正好我们做的这个冰糖葫芦有酸有甜，把所有东西叠加到一块儿，穿到一块儿才叫人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小小的冰糖葫芦能够去甜腻我们身边的人。
4: 来发糖葫芦啦，嗨嗨，来来，我给大家发，来。
0: 过年了，又长一岁，这个年吃一串冰糖葫芦才算圆满。一串冰糖葫芦串起了京津冀3地的幸福图鉴。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人生路漫，我们都将殊途同归，我们努力奔向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也希望你的人生没有愁来没有烦，只有甜蜜和幸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各位好，我是白勇，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1: 我们来关注具体数据。
2: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
3: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从价格指数看，五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比上月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继续上升。从行业看，纺织、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价格指数均连续3个月高于55%，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涨。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4: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站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1: 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而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5: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

0: 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1: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0: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2: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3: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0: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4: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5: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6: 绿泰，
7: 对，家常菜用绿泰，
6: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6: 家常菜用绿泰，
8: 非配置好纯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到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而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的晾晒，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2: 目前麦收区降雨减弱，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山东省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在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东集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正开足马力抢收小麦。
4: 今年雨水跟得上，小麦长得也很壮实。今年我种了5亩地，3地水浇地都有，1亩平均能收800多公斤。
3: 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5月下旬，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迎来持续阴雨天气。这两天天气刚刚放晴，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前端抢收快收，后端烘干场变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战场。

0: 在距离收购点数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两台烘干塔已满负荷运行十多天，连续烘干了5000吨小麦。
1: 这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2: 这一般像这种情况得封多长时间？
0: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
2: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方城县天气晴好，绝佳的窗口期也将带来收粮高峰。王新正表示，烘干厂可以覆盖周边30万亩小麦烘干兜底工作，将最大程度守住农户收成。近日，安徽铜陵义安区趁着天气转晴，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续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3: 我们在湖北过来的，从早晨到现在把这块地收完了，然后再吃饭。
4: 当地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度收割机和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在抢收的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目前收割已接近尾声。
5: 昨天，云南省文山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一些低洼地段积水较深，部分房屋被淹，群众出行受阻，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0: 上午10时许。 文山市花果洞立交桥下方因降雨积水导致车辆被淹，两名人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涉水靠近被困车辆，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在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9名师生因暴雨积水滞留在教学楼，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紧急清理堵塞的下水道，随后1名消防员在深水路段引路，9名师生排成一字纵队，以人链方式转移。
6: 走直线，走直线，后面跟上，跟上，跟上，走直线啊，跟上，没事，到了，到了。
0: 在新平街道红旗社区庄子田村，持续强降雨引发深洪，导致全村20余户农户家被淹。危急时刻，村小组长鲁春红一边组织老人到安全地带避险，一边带领青壮年群众把被淹农户家的粮食等物品转移到2楼。
4: 目前，当地洪水已经退去，村民正在进行清淤作业。初步统计，此次洪涝灾害共疏散转移被困群众40余人，救助被困车辆20余辆。目前，文山市城区主要路段交通已恢复正常。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发布的一系列的金融典型案件，覆盖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两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了关注。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案例。
7: 小号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2岁多的时候，小号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号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号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号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8: 理由就是我没有 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7: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9: 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 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7: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0: 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遭遇到了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式。我们再来关注这起案例的相关情况。
2: 2023年8月，6岁的小李被

0: 生在孩子一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0: 肝窦状合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二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1: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孩子的基础之上，还得有效。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啊，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0: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二审庭审的焦点。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
2: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3: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在岳阳，仅烧烤门店就有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拥有一手绝活。现在岳阳还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最近迎来了毕业，我们来看看这条烤出来的就业新赛道。
0: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0: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4: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0: 今年7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5: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4: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 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5: 可能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热烧烤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0: 随着首期学员毕业，岳阳烧烤学院的第二期招生工作也启动了。这所因烧烤而走红的特色学院，正逐渐从网络热点演变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新实践。
1: 下午四点，距离晚餐高峰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湖南岳阳市城区这家烧烤铺早已忙碌起来。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烧烤师傅还有一个身份，岳阳烧烤学院的实践课老师。
2: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把所有的一些核心技术都交给他们，我们的初衷也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岳阳烧烤。
1: 烧烤学院建立之初，主办方联合经过多方调研，从岳阳市烧烤协会选拔出17位兼职教师，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行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家菜和绝活。不过这些老师傅上第一堂课就出了新问题。
3: 上课的第一天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很权威的这个老师傅教学，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标准化一定要板书出来，当时这两个老师傅在教学员的过程当中，学员就问了，哎，老师，为什么这个生粉释放这么多？然后他就说，那我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学员就质疑了，你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放多少？
1: 当晚学院就及时调整了教学，要求每一位实践教学的老师傅都要板书，都要把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如今这套源自门店实践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已经被搬进岳阳烧烤学院课堂。
2: 像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不拿秤，就是这种凭手感，通过计算，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
1: 随着第二期招生工作的启动，在学院招生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表已摆满了案头，二期名额会翻一倍。
4: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了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几人了，按报名顺序来录取。
5: 我们第一个目标呢是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10000个这个店主，这个成为我们产业链的延伸单，就是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第三个目标是我们要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香出海。
6: 最近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7: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以及蒸笼纸中含有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8: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7: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致癌物。此外，针对空气炸锅纸中是否会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9: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呢，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7: 专家提醒，3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时要认准 GB48.06.8 标识，

0: 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1: 当地时间30号， 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复杂，并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此外他还强调社区参与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
2: 当地时间30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防控埃博拉疫情的核心策略是政府领导下的社区管控。他说，刚果金有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在政府主导和社区全面参与下，可以阻止本轮疫情。
3: Under their leadership with the support from all partners, we believe that we can stop it.
2: 此外，他还表示，眼下疫情防控面临巨大资金缺口，世卫组织迄今仅收到所需资金的1/3。据此前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发布的6个月应对计划，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总预算约为3.19亿美元。谭德赛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更多支持。 谭德赛于28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随后于30号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援助的同时，他还敦促居民及时就医，并配合相关部门妥善安全处置死者遗体。另据路透社2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 28号晚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已有一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这名患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后曾出现症状，经治疗后两次复检结果均为阴性。坎巴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获批靶向疗法可以直接用作标准治疗，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无法救治，规范临床照护仍可帮助部分患者康复。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了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5: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 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
6: 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 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 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我跟你讲，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肯尼亚同样危险。
7: inasa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 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inafaa tujulize swali zitu ku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6: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 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4: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 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 由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8: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 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 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 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

0: 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1: 当地时间29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首都墨西哥城赠出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墨西哥当地的一名年轻的女运动员。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天在赠票仪式上向4名年轻运动员赠送世界杯门票。一名21岁的墨西哥女运动员因夺得一个控球技巧比赛冠军而获得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这张票编号为00001，是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门票。另外3人获得在墨西哥举办的其他世界杯赛事门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将由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国际足联此前将本届世界杯首张门票赠予辛鲍姆，但他3月曾表示自己不会去揭幕战现场观赛。辛鲍姆说，应该把首张门票让给一名可以很好的代表墨西哥的年轻女运动员。据悉，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场次达到104场，分别在美国11座城市、加拿大2座城市及墨西哥3座城市举行。
1: 据美国媒体30号的报道，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的多地居民当地听到了巨响，初步判断呢，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所产生的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的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接到了大量居民报告称听到了一声巨响。美国流星协会说，巨响可能是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所引发。该协会的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气象专家表示，流星通常会在进入大气层抵达地面之前燃烧殆尽，较大的陨石在高速穿越大气层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压力波并引发音爆。
2: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3: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0号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经要求进入遭无人机袭击的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受损的电机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进入事件现场许可之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此信息。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洛西也表达了对此事件的严重关切，他指出攻击核设施如同玩火，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1: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称，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无权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更高关税后，美国企业已开始收到关税退款，但这一流程可能因特朗普政府准备上诉而受阻。报道称，特朗普政府29号表示，计划对一名联邦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允许所有支付了被裁定无效关税的进口商申请退款，而不仅限于提起了诉讼的企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已受理总额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超过政府预计应退还1660亿美元的一半。
0: 日本软银集团当地时间30号表示，计划在法国最多投资750亿欧元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根据规划，在项目全部建成之后，运营功率可达5G瓦，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2: 软银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这笔750亿欧元5G瓦级别的数据中心投资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投入450亿欧元，计划到2031年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多地建设运营功率可达3.1吉瓦的数据中心。其中，在敦刻尔克市，软银将与施耐德电器共建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集群，作为其在法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工业支柱。分析师指出，敦刻尔克紧邻英吉利海峡，除覆盖法国本土算力需求外，其区位与骨干网条件天然适合向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市场延伸服务。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曾在东京共进晚餐。据彭博社报道，此后孙正义一度考虑在法国投资10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孙正义押注法国看重的是其既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人才厚度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而这正是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软银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收购安谋公司、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以来，软银集团股价已涨超70%。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0: 当地时间30号，为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巴西政府宣布将相关的应急调控措施延长2个月。
2: 据当地媒体报道，

0: 业务的中小电器店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
1: 経営としてはですね、エアコンが本当の6割、7割ぐらいが利益エアコンで出てますんで、それができないとなると経営的に厳しくなってきますね。
2: 加拿大统计局当地时间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年率来计算，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至此加拿大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 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0.1%，这是该国 GDP 继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加拿大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给经济增长蒙上阴影。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令加拿大央行在货币政策上保持谨慎态度。今年4月29号，加拿大央行宣布把基准利率维持在2.25%的水平不变。加拿大央行此前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加剧了全球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波动，经济风险上升，加拿大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同时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 AI 领域。本周美光市值突破1亿美元的关口， CEO 梅赫罗特拉迎来了高光时刻。韩国股市存储芯片热潮涌动，韩国科技高官裴庆勋针对 AI 发展背后的产业机遇以及财富分配问题言论引发了关注。毕业季来临，黄仁勋和阿尔特曼关注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具体内容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本周存储芯片以及整体科技板块都是市场的关注焦点，因此这周的热点人物也都围绕着这些话题。那么首先来关注美光的 CEO 梅赫罗特拉。本周美光市值突破1亿美元关口，但和一众科技行业的明星 CEO 不同，梅赫罗特拉一直相当低调，业内形容他常用的词是内敛、沉稳、工程师气质。那这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在半导体存储行业已经深耕了40多年，拥有70多项专利。梅赫罗特拉早年曾在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工作，1988年他参与创办了闪迪，2016年闪迪被西部数据收购，2017年他就加入了美光。当时的美光更多被市场看作是一家周期性很强的存储芯片公司，而梅赫罗特拉则是专注在技术路线、产品升级。如今随着美光站上 AI 供应链的核心位置，梅赫罗特拉的个人财富也随公司股价水涨船高，据悉已达到大约12亿美元。分析认为，这不仅是 AI 热潮的结果，也是一位不张扬的工程师型 CEO 长期压住技术之后终于迎来的高光时刻。再来关注韩国副总理兼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裴庆勋。根据韩国科技媒体 Digital Today 的报道，随着韩国政府部门和 AI 相关的关键领导岗位相继出现空缺，韩国 AI 政策协调的重心正在向裴庆勋集中。眼下韩国股市正受到存储芯片热潮的带动，而通过裴庆勋的表态，我们也能进一步观察韩国政府如何思考 AI 发展背后的产业机遇以及财富分配问题。针对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关系紧张，裴庆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类似的冲突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而韩国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巨额财富惠及公众。现在韩国政府在大力建设 AI 普惠型社会，向国民推广 AI 教育项目。另外针对韩国股市是否过度依赖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问题，他则强调韩国的优势不止在头部企业，更在于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下一步韩国还希望发展物理 AI。
5: 대한민국은잘할수있는어떤제조영역에서강점을살려서 AI 전환을이루고또그러면서이제우리가피지컬 AI 강국으로가기위한전반적인투자를하고있습니다。
4: 最后再来关注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本周有多位科技领袖对此发声。首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近期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学会利用 AI 来提升

0: 自己的技能。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的任务，但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近期还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对此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曾尝试用 AI 来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后来他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以上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30号，印度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出现强沙尘天气，比卡内尔、斯里根加讷格尔等地能见度几乎为零。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印度气象部门已对拉贾斯坦邦发布雷暴、闪电和沙尘暴预警。当地时间30号，叙利亚民防部门在东部地区持续投入力量，应对幼发拉底河决堤引发的大面积洪涝灾害。据官方通报，此次洪水已造成超500公顷土地被淹，多处道路中断，桥梁损毁，其中戴尔佐尔省受灾最为严重，约2400户家庭受影响。当地官员表示，来水流量已达到近每秒2000立方米，创下15年多以来的记录，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意大利首都罗马近期正在为6月2号的共和国日，也是意大利的国庆日进行庆祝活动彩排。当地时间29号夜间彩排期间，数十匹马在罗马核心繁忙路段失控奔逃。罗马警方表示，事件原因初步判定为烟花爆炸声响引发马匹受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2025至202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当地时间30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下帷幕。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在点球大战中击败英超阿森纳队，蝉联冠军。赛后，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随后场面失控，引发多起骚乱。在巴黎，部分滋事者打砸商铺、纵火，甚至企图袭击警察局。截至当地时间31号凌晨1点左右，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辖区范围内。
3: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达156.42亿元。这些年，电影院正在逐步转型为复合型文化消费载体，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
4: 无锡苏宁影城观影人气旺盛，门店推行票根互惠机制，有力助推周边商圈消费升温。
5: 五一档以来，那么我们的观影人次同比提升了67.4%。为了延伸消费场景，我们与商场内的餐饮、零售等商户开展合作，凭我们的票根到合作商户进行消费，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
4: 影城文创专区陈列的热门影片、玩偶、盲盒等衍生产品广受消费者喜爱，近2个月衍生品销售额同比大涨112.7%。
6: 电影桥段里面有桥批，然后看到这个平安批以后就能想到它，然后我觉得带回家以后很有纪念意义。
4: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
7: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8: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到宁夏去看一看。
4: 坐落于宁夏银川的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从今年五一假期开始，影城

0: 曾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
1: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夜幕时分，影城旁的曼浦小镇上演《看见贺兰》沉浸式实景演出，影城与小镇双向联动，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大幅提升餐饮、住宿等配套消费收入。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家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
2: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0: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

0: 星系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2: 二零二六，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八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1: 谁豆腐谁的？
2: 这边。
0: 每到用餐时间，福州金牛山脚下的这家面馆生意格外的好。
3: 我叫董一成，今年有42岁了。我来自漳州龙海，我们就在厦门的对面，毗邻厦门。我们老家有这种传统的工艺，做卤味啊，做沙茶面啊。
0: 这就是福建赫赫有名的沙茶面。别看貌不惊人，里面的花样可不少。
3: 里面主要是有海鲜，蒜头啊，一些肉啊，辣椒啊，很多很多。
0: 沙茶面因沙茶得名，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当华人将沙茶传回闽南，就被用来制作沙茶面。炒制沙茶粉是第一步，大火慢炒，为了防止粘锅，需要一刻不停地翻动。做沙茶酱，花生也必不可少。
3: 本身在闽南这一带，还是都比较偏甜一点点。然后花生呢，一个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地搅拌在一起。
3: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拌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而等待的间隙，骨头汤可以熬上了。
3: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而且我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0: 熬好的骨头汤

0: 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1: 吃沙茶面一定要点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咬它，挺好吃的。
2: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但到了福州我一发现，哎，这个豆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2: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0: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义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2: 从小我也跟他讲，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的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要历练啊。
3: 好吃吗？
4: 好吃呀。
3: 吃不吃得完？
4: 慢慢吃，我就吃完了。
2: 我这做卤味啊，做沙茶面也是老爹半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远见的，算是老家一种特产，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
0: 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
5: 首先有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啊，基本上包括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
0: 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
5: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啊，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那边边边面也很好吃。
0: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那碗卤面。
5: 总是觉得老家这个卤面是最好吃的。我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氛围为基础。
0: 这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
5: 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弹又滑。
0: 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
5: 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是必上的一道菜。
6: 这条面是原汁原味，它那个筋道特别的好，很有嚼头，里面的食材特别的多，
7: 纯天然的，
8: 白吃不厌。
0: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
9: 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的本味， 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0: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
1: 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为了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就把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混在一起，可能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2: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粘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
0: 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1: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0: 当山珍和海味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2: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放，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这是要你平常的积累一种感觉，不入味这个面就失败。
0: 文火慢炖，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里，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1: 那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有猪油的味道，哎，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
0: 陈老板和老林都是莆田江口人，一碗卤面让两代人成了忘年交。这碗面装着他们儿时的共同记忆，当然还有家乡的味道。

0: 吃什么？
1: 扁肉大王，炸酱面大王。
2: 扁肉搞一包，
3: 稍微辛苦一下。
4: 随便问一个福州人，有什么美食是他们百吃不厌，一日三餐，甚至连夜宵都会去吃的？扁肉加拌面很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
3: 打个葱油一个花生酱啊。
4: 一碗喷香爽滑的拌面搭配一碗 QQ 弹弹的扁肉，只要十多元就能吃饱。无怪乎当地人把扁肉和拌面的组合亲切地称为情侣套餐。六年前，徐家兄弟因为生意不顺，从闽北老家建阳南下闯荡，在省城福州开了一家小店，专营闽北建阳扁肉拌面。
1: 我就建欧的呀，老乡嘛，肉很 Q 啊，
5: 拌面很香啊。
6: 你还要不要吃面面啊？
1: 好吃吗？
7: 好不好吃？好吃啊。
4: 其实闽北拌面的风格跟福州本地不尽相同。
0: 福州拌面喜欢吃软的，喜欢吃花生酱的，我们闽北喜欢吃硬一点的。
8: 我们老家基本上没有花生酱，都是用葱油拌。
4: 跟名声在外的上海葱油拌面不同，福建拌面的葱油是用猪油熬的。
0: 这个差不多要熬一个小时，里面有加蒜头啊、生姜啊这些配料加进去的。熬完以后，差不多收锅的时候撒一点白芝麻。
4: 除了拌面用的葱油，扁肉肉馅的制作也颇具特色。
1: 全的都是瘦肉，还有精选的那种猪肚后腿肉才能打出这么劲道。禽腿的肉是更滑，但是的话它没有那种韧性，没有那么劲道。像普通的瘦肉打去，它会越煮越老掉，有很柴呀。
8: 我们早上四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它刚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的心都非常新鲜。
4: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这些细活。

0: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了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1: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2: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0: 葱啊、香菜啊这些香料都要加的。
1: 这辣椒这样子熬一下更香，再熬成金黄色。出锅之前差不多砂糖再放进去。
2: 以少许生抽、鸡精为底味，加上一勺清汤，往面里淋入葱油，再加上满满一勺糟香鲜辣的糟菜，拌匀后狠狠吸上一口，满足感冲溢口腔。开吃前记得淋上几滴白醋，鲜甜味瞬间提升。一口扁肉，一口面，这才是健阳美味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披星戴月的辛劳，凭借家乡的美味换来了食客的交口赞誉，也换来了一家人的希望。
3: 一个态度，一个品质，站起来就是天地联合，要配合他生意才会好。
4: 今天看一下了情况了，大家想把店面扩大嘛，还不然就是想弄几个连锁的嘛，慢慢的开始。
2: 凌晨一点，陈立芳和丈夫邱梦中就起床忙碌起来。
5: 做生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去学面才学14天就会了。
2: 将醒发半小时以上的面团擀成厚厚的大面饼，再用小刀把面饼从外向内沿着螺旋线切开，面团形成粗粗的长条，再借助和面机搓成细长的面条，有序盘起。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直到面团变成几十米长、比小拇指还细的细长条。每天要做400斤左右的线面，也让陈立芳夫妇成为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做线面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辛苦活。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2根间隔1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得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20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这个面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0: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近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近三步。面棍上的面越拉越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

0: 是标准。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海湾深处藏着一家漂在海上的饭店，老饕们不惜从80公里外的福州市区赶来。
1: 这湖手海边特产，这个很多地方都没有，这种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全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哈。
0: 杨世茂3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岐鱼面。
2: 鱼面，
3: 味道很鲜美，
4: 带着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5: 层次留香，
6: 又滑的，
7: 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味道。
4: 对，
8: 鱼面很劲道，要吧？
6: 要，要，要，要。
0: 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1: 福州一说鱼丸鱼面，就说连江的，黄岐是最好的。
0: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黄辉，地道的黄岐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9: 以前的祖辈们都是大黄鱼拿来做鱼面，最早大黄鱼都是一整床捕回来拿去做打鱼面，现在大黄鱼已经快面临绝种了，养殖的肉质不够紧实，打出来口感就差很多。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了，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0: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9: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了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0: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烤熟，
9: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要韧性，脆度比较好。最早开始实做的时候大概是在95年这样子，一天从早上3点起来打到晚上12点，才打100多斤，2-3个人打。现在每天大概在2-3千斤这样子，我们现在国外都有。
0: 一卷鱼面成为了海湾小镇黄岐的名片，家乡的美食也让杨世茂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到家的港湾。
1: 真是吗？今天虽然是下雨蒙蒙雨，但是还是很漂亮的，你看不一样的感觉，好山好水好海鲜，家乡肯定好，谁不爱自己家乡？
0: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点不掩饰内心对于面的欢喜和追逐。走进福建，你会发现它也是全国最爱吃面的省份之一。一碗地道的家乡面，带着记忆，也带着温度，让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打拼的八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其实我觉得青稞更像是我的精神，我的灵魂上的一个被子。被子的话一直会给你温暖，就像母亲一样，妈妈永远是为小孩着想的。青稞就像妈妈一样，抚育的高原上土地上的这些人。你想想，在秋天的话，青稞麦子全部收了以后，麦浪一打过来，那个摩擦的唰唰那个声音，特别舒服，任何时候都能想象得到，很轻松、很浪漫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对为什么要做黑青稞，其实还是有一点情感的东西在里头。我觉得那是很古老的一个粮食，这里头可能有祖先的味道在这里头。小孩终将不会吃什么青稞，我惋惜没用啊，所以我就想他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让小孩去接受，而不是骂小孩你为什么不吃，你必须要吃，他接受不了他怎么吃嘛，所以就改变了。

0: 你进来。
1: 对，我以前从我这边。

0: 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的定义就这个，一个不喜欢玩音乐的舞蹈演员不是一个好的面包师，把这三者能够揉在一起做的话可以做特别好。
1: 导演，你能

0: 厨房里面他自己去做菜的时候，他的感觉跟他演出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把做饭也当作人生的一种演出一样。
1: 阿克定的这里头全部都是我的世界啊，这不光有吃的喝的，有很多音乐，有我们的梦想，这样生活的一对夫妻建造出来的这个阿克定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想要来感受我的世界，那到阿克定来。
2: 作为夫妻间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好男人，我是可以给这个评分的。他其实我觉得是很感性的一个人，特别感性，就是任何他生活的点滴都是在艺术呈现，不管是跳舞做面包都是，哎呀这个事情好美好啊，这个面包啊里面充满了细胞，它是活的。
3: 他就是一个时代的疯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就一直在徘徊，一直在找寻，一直在碰壁，然后碰壁了以后呢掉头，然后又换个方向还往前冲，就这样一个状态了。

江孜第一是西藏的粮仓，然后江孜有特别漂亮的农田，然后中山屹立在中间，非常的漂亮。因为童年在江孜奶奶那边的话都去上班了嘛，只有她一个人，在我们家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嘛。然后我是中午去奶奶家把奶奶家的饭全部做好，然后又回来自己家在这儿做饭，然后等他们，都是这样子。我很喜欢做饭。我父亲小时候是江孜县人民医院的厨师，他也没怎么上过学，那种汉语也就不会嘛，内地来的工作组啊这些来，然后有内地的医生啊这样，然后他就自己开始学汉语。他说他都够不到那个案板那时候，然后每天学一个字就放在案板前面，就这样学。后面是麻醉师，江孜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我爸就这么凶残。他是 AB 型血，然后我是 A 型血，我弟弟是 B 型血，然后我继承了爸爸前面的 A 部分，厨师啊这些 A 型血，我弟弟是医生，然后他继承了 B 型血，好玩。家里头整个家族都是医生，藏医的、西医的，什么内科、外科、麻醉，什么啥都，妇科啥都有。自己要去干这个面包也好，餐厅也好，科技与狠活都没有。我爸爸说的，我们都是干救人的事情，你不要干一件杀人的事啊。

因为我父亲是从来不会在外面吃饭。什么是家？孩子任何时候回来就有一口热菜热饭，那叫家。我父亲是这种观点，就是所有东西是他做的，然后他做的东西好，孩子吃了，孩子有点笑脸，他就高兴。

克丁是2009年的8月7号开的门。早上我们有些仪式嘛，做完了以后，2点多的时候，爸爸妈妈说：“哎，我们走了啊，把老婆带着走了。”然后5点多打电话：“哎，小花生了啊！”就是当天，我跟爱人说：“阿克丁是我们的大女儿，安阳拉姆是我们的小女儿，是我的女儿，我不可能加盟给别人。”可丁这三个字的话，我觉得是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一辈子要走的一条路。因为阿这个字有一个耳朵旁，有一个口字旁，世间的痛苦也好，欲望也好，就是因为听很多外面的东西，嘴巴乱七八糟说以后从这儿来的。然后到渴的话就没有耳朵了，就外界的很多东西就跟我无关了，就修自己嘛。到了丁就是我就是万物，我是尘埃，我又是沙粒，我是水，我是空气。我跟我老婆两个都是特别期待，两个人到60多岁以后，有些皱纹也好，松松的皮肤，两个人在舞台上头用音乐去讲一些故事，很期待那样的一个状态。以前他不会做饭做菜都不会，然后要结婚了，他专门花了2个月的时间到处去学菜，然后他做的那个菜就给我吃嘛，挺好吃的，那个西红柿啊，花菜，然后还有肉丸子的，也许是因为有这个情感在中间，可以味道更好。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就直接把这个端到店里头，特别好吃。11岁的时候，那个西藏艺术学校的老师来招生嘛。结业的时候的那个结业作品，我那个作品叫《赛牛粪》。这个对藏族人来说是个，说赛牛粪肯定会有贼加上扬，那个状态就知道了。赛了牛粪，晾干了以后，晒干了可以在炉子里头烧火啊。牛粪是活，活就是生活的希望。对梦想的希望，对未来所有所有的希望是那个。可能就这样和牛粪，就是和面差不多，一直在心里头，所以后面就会有牛粪面包。我想给更多的人讲藏族的文化，牛粪对藏族意味着什么。

0: 牛粪对于我们整个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其实很重要。牛吃草然后把这个拉出来，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个脏东西，我们还完完全全要会用手捡起来和一下，然后弄成饼一样拍到那个墙上面晾干。
1: 藏北这个区域啊，你取暖靠什么？没有那种木头或者说是什么植被这种，没有。然后有什么呢？就是有牛粪。相对很少接触这种的人来说，一说牛粪，那个肯定就是我有排泄物，肯定不好吧，那脏吧，那味道很大吧，就这种。你比如说我们藏族乔迁之喜，就是说你搬新房或者说是新婚的那个啊，必须要有牛粪。

小时候我们就会开玩笑，就说牛粪的那个冰，来吃一碗，就会那样开玩笑。没有人想到要用这种玩笑，或者用这种具有非常浓郁的本土特色的这种点，要来去做面包，而且是反差很大的粪面包。那这个这种反差很大的东西，谁能想出来？他想出来了。

他就说，哎，我就做了一个牛粪面包，而且那个从外形上什么感觉就像一坨那牛粪，惊讶到不至于，我直接笑了，你知道吗？我说你做这个，因为他那个真的是模仿的相对很像啊，胖乎乎的，然后而且他那次是做出来刚烤出来那种，还感觉有点冒着热气那种，而且他烤完在哪儿上面还放一个小的核桃，你知道吧？他说这苍蝇，我说你

回来其实刚开始就没想开这样的店，然后我想在拉萨有咖啡厅那时候，但是没有芝士蛋糕啊这种都没有，咖啡厅的都是喝茶的，喝清茶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开了店没有人要，没生意以后，我老婆去一个酒吧里头当音乐总监了，酒吧说每个月从我这儿进2000块钱的蛋糕，但是没有，卖不了，没生意。毕竟以前是工资又高，待遇又好，然后一下出来以后又要养一帮人，然后自己又没有收入。我结了婚以后，生完孩子以后的那个第一年嘛，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婆的所有积蓄加起来1200，现金和存款全部加起来1200块钱。我们不懂做生意，只是想在一起而已。找房子啊这些，说一个月租金600块钱，太贵了，我们不做。因为家里头有一个房子在葛三林卡，那个房子是空着的，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做第一个店。其实那个情绪就是那种谈恋爱了以后每天有不使不完的劲儿，两个人要怎么样生活，可能是有这些支撑着的。

0: 阿克迪，我们开始弄餐厅了以后，我们就想请客怎么样给他一个更大的舞台，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多了，很多小朋友就不愿意吃这个，因为很多重口味的这种味道吃过习惯以后，可能那个青稞糌粑的话他就不愿意吃了，然后说胀肚子呀什么的。
1: 还有一个面包叫做雪人角小丁，
2: 雪人的角嘛，就那个丁，阿克丁的丁，雪人角小丁，那个我是其实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还特别好吃。
0: 雪人角小丁的话，就是雪人在深山里头，平时根本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它的脚印。哇，那是雪人的脚印，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人类的栖息地越来越大了以后，他们就没有空间了。我们想做一个关于环保的一个面包。雨露饼干的话，就是一个雨滴，一个健康的食材青稞，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说雨露的话肯定是特别干净的，雨露不会有干脏的那种感觉。

0: 觉，就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滴纯净的水，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从口水来会消失吗？
0: 不是消失，我觉得早晚都会消失。再怎么样，当事人该做什么你必须要去做，那我们人终将也要死去，那干嘛不生下来就死了？西藏这边有个旅游的杂志，有一次那个杂志的主编啊，他说哎，这有个地方是不是能做，就这样进来了。就让我老婆开始唱歌嘛，唱完歌以后他要讲一些故事啊，这些嘛，就为什么在西藏啊？然后下面的主编啊，他们哭得一塌糊涂，他们不停地发在他们杂志连载，就好几页的那种。然后好多人就说阿根廷蛋糕有爱情的味道啊，就这样来的。

在拉萨的话，我是八次；我回到江孜，我是尼玛次日拉和索纳的孩子。整个城市里头，认识我的人，人家一说你是谁，哦，你这么大的孩子哦。在江孜，我是我父亲的孩子。在那个家庭里头，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整个那个世界是我父母的世界。那我们小时候就是每天早上这醒过来，阿妈，江都呼噜呼噜就，江都就是那个青稞糊糊嘛，就呼噜呼噜是吃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我们都是有一个勺子，就是挂在脖子上的，一直是挂着像项链一样。吃饭的时候这个一拿，哎，家里的那个炉膛，哎，奶奶在那讲故事，几个小朋友围着在那坐着。就那种感觉特别棒。现在这一个塑料的椅子型碗的叫个外卖，感觉失去了很多东西，你再努力也找不回来。

0: 研发菜品也好，创作音乐艺术作品也好，都是希望能够近一点，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人和石头之间的距离都应该近一点，就是跟鸟兽之间，跟生命所有的生命之间需要很近，只要这个距离近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它，能够感受到它的时候，可以感受它的快乐与痛苦。距离太远了，我觉得很痛苦。
1: 这么一个粗犷的男人，他的内心如此的细腻，那种童真是他创造性的一个源泉，对任何事情都有无穷的这种热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我大概小时候六七岁吧，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将来我的小孩如果生儿子，有50%的机会那是色弱。我从小就很想当妈妈，在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把医生所有的话都记下来了，我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已经60几岁了，他说高度弱视，是他行医这么多年排名第二的，我很难以想象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颜色。

手他对于颜色虽然看的是有局限性的，很神奇的是他的五感上面在其他方面就被放大了。 Friso 的感觉是非常细腻单纯而且直接，这个东西是无法被人取代的，因为感觉是无法用绝对的语言去描述出来的，而且它要复制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上天给他关了一扇窗，有可能开的是一扇更大的窗。

做很多事情，我可能别人会觉得特别跳脱吧。小时候是一种被排斥的感觉，就感觉大家都在学乐器，大家在做一样的体育，就偏偏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说啊、哦、你在玩那个，很好很好，嗯好，拜拜。就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 Fredo 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0: 这个人真的很矜，他就是有一个执念，就是觉得说，哦，你觉得这个食材不能用，不好吃，不行，我就要把它做好吃给你看，对自己要求很高。可是他这种是个很内耗的事情，就是太矜的一个人了。
1: 他的思维模式特别的紧密，就比如说下象棋很厉害，但是我只适合下快棋，然后呢，他是那种提前去思考很多事情。

对于甜品师来讲，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描述嘛，就是说花果香。那果的这一部分很容易嘛，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那花，其实花的气味在甜品中是非常难去表达的。但是蜂蜜，它是一个花果兼得嘛，它是两种风味的结合。

如果你在马路上抓十个人问蜂蜜的味道，我觉得大家的答案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蜂蜜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相对高度工业化的产物。那对于食客来说，也许是好事，因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身处何处啊，大家都能吃到相对高标准的食物。但对于厨师来说，长期使用一成不变的食物，反而容易让厨师的直觉被钝化。野生蜂蜜的话，它其实每一瓶的风味都是不一样。我们在处理这个食材的时候，就需要保持敏锐，需要依赖你的一些专业经验啊，或者一部分的直觉去审视眼前的食物。

0: 的蜂蜜一般一年就已经很老了，
1: 啊，
0: 乳酸蜂蜜的话，基本都是三四年打底的，有些甚至十几年。
2: Okay. 老酸蜂的话，就看白蚁堆就可以了，因为酸蜂跟白蚁是共生关系。要看到白蚁堆的话，再来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入口。
1: 其实这个的话是应该是没有，
2: 肯定没有。
1: 哇，这个白蚁窝就很大。其实这就是喇叭口。
2: 嗯。

就其实这次挖到土蜂蜜以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土酸蜜的采集，它还是一个比较破坏性的。挖出蜂巢的一瞬间，所有的蜜蜂还有它们的幼卵是完全暴露在潜在天敌的面前。我们是得到了这个这么美好的蜂蜜，但同时其实也破坏了这个蜂巢。我一直在想，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普洱的时候碰巧遇到了白象鲫。就第一次参加流水席，然后每一个本地人都非常的热情，看到你就问你吃了吗，吃饭那个方向，每个人看到你就会问你吃了，你要去吃饭的话往哪里走，他们大家就担心你没有吃饱，那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跟师傅聊天，他说他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山去挖这些土蒜蜂蜜的，如果吃不掉的话，吃不完就小朋友们自己带回家，听起来就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回忆。就是我们现在一方面来讲很排斥，就是一个东西它工业化，它大量的生产，我们会觉得它不够好，它是廉价的，反而我们更喜欢一些这种更个性更稀奇的一些食材，这些东西它往往比较小众，如果它走到了一个可能更大众的视野里，有可能会因为开采捕捞然后变得越来越稀少，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更多人知道它或了解它，后面有人做学术研究和保育，甚至是可能有人工养殖啊培育，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相对更可持续的做法。

下面这个模具。这个的话，这顶上它是一个松子跟宁波台条做的一个脆饼，然后里面的话有个柚子的冰糕，还有一个薄荷的凉糕。我们现在就是每一季菜单基本上都会有一道就是用番茄为主题的一个甜品，就一直以来番茄是我奶奶特别不喜欢的食物，然后有一天我就想给她一个惊喜，也是想为这个食材发声。那我就先问她说，那你是过敏吗？如果不是过敏的话，

那时候就希望改变我奶奶对番茄的看法，就是我用我当时仅有的一些对于料理啊对于制作的这个知识，然后做了大概十几道，每一道都是番茄，但可能就是番茄加蔗糖，番茄加蜂蜜，番茄加一点点盐，然后热的番茄，冰的番茄，然后小番茄，大番茄，切碎的番茄，加番茄酱，整颗的大番茄，可可粉什么之类的，做了一大桌。

0: 我就很兴奋地跟奶奶说，奶奶奶奶你快过来快过来，我给你准备吃的。然后奶奶听到也很高兴，我就一步一步引着她到厨房，然后奶奶就看到了一整桌的番茄，结果奶奶把我打了一顿。
1: 印象很深一句话，就是他爷爷跟他讲，你一定要提醒你妈妈每天睡前一定要去关火啊，要关门啊，那时候才五六岁而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责任感都是不需要的，现在

0: 像小的我就不会给他有任何责任感，因为没必要对我们负责，要对自己。
1: 我外公跟我爷爷都是数学教授，所以其实在读书这个事情上，我父母给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我自己的话，从小就想当厨师嘛，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父母就觉得，他们就不是特别接受这个事情。他们当时原话是说，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嘛。对我来说，也是为了让他们放心，所以我本科读的是数学，然后也工作了几年，就算是完成了对父母的交代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去法国读餐饮学校，那也是在那头6个月，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读书也可以这么快乐。

0: 放炮了啊，放炮了哈，
1: 这条要50啊，
2: 对，你看这
1: 一条50，
2: 对，这是便宜的，看这是，对，这一条，对，刀腰都是刀腰。
1: 哦，我这个也不小哎，
0: 1块钱，瓜盖的1块钱。
3: 当初最早听到冻梨的这个制作工艺的时候，我是一开始是有点不太理解的。这种反复解冻再冷冻的一个动作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大部分甜品师在从业的过程中会被教导说永远不要去做的事。
1: 那一般做冻梨什么梨好吃啊？
4: 冻梨就是花盖，放软之后吃吧，它那个果味儿特好吃，肉是细发的，酸甜口的。
1: 酸甜口的，
4: 对。

冻梨看起来好像只是解冻和冷冻嘛，应该很简单。但当我们想如果要放到厨房去做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哎，它好像还是有点难度的。就一方面你的降温的温度要到，再来就是你降温的环境要相对无菌，在一个相对专业的厨房都比较难做到尽善尽美的事情。现在会去回想就是以前奶奶做的一些菜嘛，就你试图用一个可能更专业厨师的角度去理解，会越想越想不明白，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说当下去做准备的。这个腌菜准备了一年，然后的东西可能是三年前就开始做准备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就出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个晚餐中。我会觉得哇，怎么有这个时间跟有这个规划去完成这个事情。因为虽然说它是一种遗忘，但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记者的遗忘，就是你带着这份念想，然后呢你给予它时间让它自己去成长。

0: 爬上去了，
1: 爬上去了，你装死我，
0: 装死也不行，他坐死你。
2: 那怎么办？看吧，
3: 就撩，
4: 撩知道怎么回事吗？
2: 撩不懂，
4: 跑
2: 跑。
5: 我觉得第一个发明动力的人，他应该就是在一个很意外的环境下发现的。当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可口的一个梨子，你把它遗忘在那里，它却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0: 冻梨这个产物，它一旦离开了东北，其实你再怎么去呈现，我们说中餐西做或者西餐中做，可以用不合时宜来说吧。我觉得在它在东北，它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风土之下，它在这里的意味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一个大自然跟人共同创作的一个食物。如果我回到餐厅，我应该不会去做冻梨了。想吃冻梨，或想体验冻梨的，你应该去趟东北。
1: 去年的时候，他说他新开了一个餐厅，用餐区可能也就是十几平米吧，但是感觉浓缩了他整个家人的创造力在里面。然后墙上最大的装饰画是母亲的画作，里面的家具是父亲设计和选择的，然后所有的器皿包括花器全部是弟弟用他的做珠宝设计的眼光去设计的，然后他是在后面做整个的甜品菜单的一个设计。
2: I do not know of any other plated dessert place in Shanghai.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very quickly, no. I have not, no. I would say the concentration on desserts is not great. It doesn't mean that desserts aren't good. I just think they're usually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ought that goes in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dessert or the story behind the dessert.What I love about Frizzo is that I think he tries to reinvent and to surprise.

然他是有个色弱的一个特质，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每次我画画，我听他的意见，到结尾的时候，总会来一句话，他说：“别人的意见都不重要，你做你自己想做的。”我就觉得很棒，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帝王。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器物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4: 接近90。
5: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6: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巡采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6: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叶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10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0: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唐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2: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1: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至，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做沧桑亦聊欧。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
5: 穿过去，
4: 过去。您穿过去了。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一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一阳身有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一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那么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这其实对了，你先
2: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1: 他还岁数大，
3: 这多那多的。
1: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关邢台。啊，在中间了哈，
4: 还有桌摆着吧，
5: 坐。
3: 好像是。
1: 这都是回阳先生关邢台。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吧，那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来。嗯，你说应不应呢？
6: 隐蔽，没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0: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4、21、22、23、24、

0: 25、26，你看这一块儿就非常多了。
1: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2: 哦，这也有小苗，也有小苗。
3: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嗯，也不好说。
4: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1: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3: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你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2: 有卫毛，
5: 嗯，好了。
2: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6: 大概10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7: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笔，那个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1: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7: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1: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来吧，好上。
2: 不要走，快点。
3: 试试吧。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就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

杠底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上，那样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时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在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那边
1: 啊。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4: 大唐
5: 天宝2年3月6日。
6: 这是个
7: 孙谭在这个位置。
8: 对，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5: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9: 这是个什么？
10: 时间也很长的。
5: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11: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3: 我们还有个什么？
1: 一个驿。然后呢，祭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

0: 谈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始早大如瓜。大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赏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
2: 元帅父子天堂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2: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漫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3: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课时，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常闻言蓝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个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它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牌子上的战士们已经蓄势待发。这是栖息于海滨捕沼中的捕鱼高手卢茨，他们是渔民重要的生活伙伴。即便是后来伴随着效率更高的捕鱼方式的出现，卢茨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渔家人的船头。京津冀地区中心位置的湖泊群，是海河五大支流大清河水系的中游缓冲带，也是华北平原上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1: 我小的时候白天水特别清亮，在船上往下看能看到底儿，小鱼油啊什么水草都能看得见。我们说小的时候上生产队里干活去，跟着大人们一块去下地干活，没有带水的，你带水也是河水，还不是七楼捧点河水喝呢，趴下捧点水都喝，而且那水还带着甜味儿，特别好。
0: 赵可奇是一名摄影师，几十年来在奠边拍摄记录着他关于白洋淀水清鱼美的记忆，却在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工业污染的冲击下被无情改写。
1: 这1985年的时候了，就彻底干电了，电里边能跑汽车，能跑拖拉机。到88年开始蓄水，蓄水以后到90年代那水逐渐的不行了。最严的时候什么事儿？最严的时候跟这个酱油色差不多，因为我老经常去店里边拍鸟，头一年去了还有好多鸟，在河野里边做大窝喂鸟，小大鸟喂小鸟，到后来再去了以后，那好像河野没有了。

所未有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寻找着与河流相处的生存答案。

0: 空前的变化。白洋淀边，一座崭新而又庞大的新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与这座城市生命之初相伴的，是一种更为科学、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模式。府河，白洋淀常年有水入淀的主要河流。新区设立以前，多年承接上游污水处理厂尾水，是白洋淀的主要外部污染来源之一。张海涛负责的府河河口湿地工程是白洋淀重要的入淀关口。
1: 其实我们这个府河河口湿地呢，说是府河河口，但是它其实是承接了府河、鲍河、漕河三条河的来水。整个白洋淀有八条入淀河流，然后在这儿就有三条。
0: 多名国内外顶级专家对设计方案几经研究，一个思路新奇的人工湿地建设理念被采纳。这片湿地仿佛线条与方块构筑起的流动迷宫，入淀河水游历一番，水中的悬浮物与污染物得以有效处理，而在其中默默劳作的是多种适宜性水生植物形成的近自然生物群落。
1: 虽然我们是人工建造的湿地，但是是一个完全的纯自然湿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添加化学药剂，而且对整个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是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我们用了物理吸附，然后化学反应以及生物吸收这样的方式，纯天然的方式，然后对来水水质进行一个提升，这也是我们湿地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在这些水生战士的努力下，府河河口湿地每天处理水量达25万吨。一群久违来客也逐渐回归。
1: 因为本身啊，这个府河湿地它最大的作用是提升水质，但是水质提升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恢复生态，就是你水质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然后呢，结合着我们后边的一些水生植物的恢复啊，包括我们整个景观的恢复啊，那么我们的白洋淀会以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呈现出来。
0: 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雄安新区，正在用实际行动交付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成绩单。所有的工业涉水项目和企业被全部纳入了统一的监管体系，水环境修复与大气污染的整治正在以天为单位改变着白洋淀的面貌。在史无前例的生态保护措施面前，白洋淀迎来了它新的变容。
2: 鱼有的没有了，现在也有开始重新有了，再加上水鸟也多，好多好多的这个鸟类啊，有的是本来叫是它是候鸟，现在变成留鸟，冬天就都不走。
3: 之前的时候是人的活动太多了，现在的话我们把人的这个活动减少，然后把自然的力量让它再恢复起来，然后最后的话让白洋淀成为一个鸟类的、鱼类的这种一个栖息场所。我们以后的话可能要建造一个国家公园，让它成为一个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这么一个历史遗产。
0: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这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海河流域正沉淀着

充满智慧和决心的回答。

0: 顺流而下，岸边的人们忙碌着将其捆扎成筏。这幅卢沟运筏图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温顺的卢沟河运载着营造元大都的希望，而数年后它却开始暴虐起来。大都出西山坞，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每一次向自然索取而前进的路程并不总像启程时一样坦途。
1: 从元明清开始，尤其明代开始，大量的砍伐森林，就是永定河上游，包括太行山，建造城市需要大量的木材，再就是冬天烤火，是吧？那个时候你达官贵人多了，对新炭的要求也高了，所以说很快就上游的森林就，只要森林一消退，那河性就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0: 从元到清代的640多年中，永定河爆发大规模水灾达124次，历代帝王为治理这条滔滔大河费尽了心思，而彻底终结永定河水患的巨大工程诞生在1954年5月。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将无定之河真正归于永定。2004年，谢建之来到了官厅水库。
2: 我当时来到的时候，水量应该说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比现在要低得多。那时候可能最低的时候水只剩1个多亿，基本上是见底了。
0: 位于海河五大支流的永定河上游，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官厅水库，曾经作为北京城市饮用水的水源地，为共和国首都提供着清洁的水源。也正是官厅水库的治理，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水环境治理的发令枪。
2: 到80年代90年代，主要是上游这些城市一个排水，人们的经济活动，这个经济增长的话，相应的排放的污染物也会增加。
0: 1997年，由于水质遭到污染，官厅水库被迫退出了北京城市供水系统。水环境治理与生态的修复，并在这座巨大的水库和人们的反思中进行着。
2: 我们理念是叫以自然修复为主，因为大自然是有一个自己的修复能力的。
0: 作为曾经人类向水患抗争的杰作，如今的官厅水库采用水进人退的方式，为生态修复腾挪出空间。被忽视的水环境正越来越得到它本应拥有的尊重。
2: 2019年2020年，我们进行了永定河生态补水的这么一个工作。其实我们生态补水的目标就是要回补整个北京的地下水。前两年下游的一个监测的情况，就地下水最大回升了有将近20米。北京西部的一些已经干了很多年那个泉眼又恢复的那个泉涌。

0: 不恢复的地下水资源，正在一点一滴地浸润、修补。
1: 三号，三号，
2: 指纹，指纹，调三。
3: 报道。
0: 2021年9月，随着生态补水冲出闸口，汇入永定新河，奔流入海。经历了25年断流的永定河，再一次实现了全线通水。海河在人与水的进退间，在生态危机面前，正恢复着它往日的生机。

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0: 你好，报平安。哎，好嘞。
1: 报平安。
0: 有情况呢，就报情况；没情况报平安。从早上6点就开始，6点开始，每15分钟打一次，这是不间断的。每条沟、每条岭，你都要记在心里头。往前一指，说那个远上那个山是什么山？当时我一句话我就知道，那叫郭城子山。早5分钟和晚5分钟那个效果不一样，火一着啊，见风一吹，就隔着个条沟，它都这中间不着，那块就能着，太危险了。
2: 茫茫林海中，一座白色小楼伫立在海拔1800米的天桥梁山顶。这是林场的望火楼。赵福州警觉地观察着秋毫变化，守卫平安。这里便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机械林场。20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有近2个月被沙尘笼罩，北京向北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内蒙古浑山达克沙地，

0: 沙尘暴的重要来源地之一。那里的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1000米。黄沙一旦南袭，3个小时就笼罩青石。塞罕坝是沙尘暴的必经之地。为解决沙漠南侵，1961年，林业部决定在河北北部建立北方第一个大型机械林场。1964年的夏天，正在承德读高三的陈彦贤和室友在宿舍闲聊，谈到未来的规划，几个姑娘心中的热情燃烧着。
1: 所有的这些青年，就是毕业的这些学生吧，那就要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梁军的事迹，他是这个新中国啊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所以他的事迹也感动我。听说塞罕坝是机械化造林，我们觉得肯定也有拖拉机，我们也能开上拖拉机啊，在祖国的原野上这个搞建设，发挥我们的一份热。
0: 高考在即，而陈彦贤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全心投入了对塞罕坝的向往之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这群18、19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梦想，奔向塞罕坝。
1: 我们一下车，真的望远一看哦，哎，真的特别的荒凉，一个人看不着。然后就往远处一看，就是那沙窝子呀，黄的，然后一片草。8月份坝上的草已经都枯黄了。8月份在承德，那单衣单裤什么裙子哈，都穿这些衣服。可是到了坝上以后，真的一下车，那小北风一吹，就给我们啊冻得浑身打哆嗦，真是那样。
0: 当时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原，刮起风来黄沙漫天，一年中超过半数时间都被白雪覆盖，年平均气温不足0度。年轻的肩膀来不及适应，造林的责任便沉甸甸地压来。陈彦贤被分到千层板苗圃，负责育苗播种。
1: 那个种子啊，它是从东北那边，还有从日本进口的这些种子，当时国家非常困难的，所以买这些种子那非常的贵。所以作为育苗员来说呀，就是珍惜每一粒种子，推着这个大铁桶，你走快了，可能这种子下的就少，你走慢了，哗啦一下子这种子又多了。所以我们只能在陆地上两个人就练，真的那手都磨出泡，胳膊练的真的抬不起来。
0: 严峻的是，由于恶劣的条件和缺乏经验，头两年栽种的6400亩树苗成活率只有8%。严冬中的塞罕坝急需一场胜利。造林时，植树机植完的苗子歪歪扭扭，深浅不一，后边还需要配备大量的人力二次整理。任仲元是坝上第一个学机械的大学生，他发现当时苏联进口的植苗机适合平原地区，到了高原丘陵上显得水土不服，他想试着改造植树机。
2: 原来植树机是一个整体的硬的，我把它改成软的了，这里很多技术问题呢。你一看呢，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走，他埋的深浅都一样，压都挺实，直直溜溜的。这就打开了新局面呐，使原来造林不成功、困惑着人们的这个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当时我那是一种真是石头落地的那种释放的心情，那种感觉呀，我终于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1: 塞罕是蒙古，意为美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这片美丽的高岭之上，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浇灌的丛林。赵福州是林二代，他和妻子陈秀玲从父辈手中接过了保卫塞罕坝的接力棒。从1983年上山到现在，他们平均每年要在望湖楼待近10个月。赵福州已经年过六旬，快到了和这片林海说再见的时刻。塞罕坝建林以来，共有超过20对夫妻值守望湖楼，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3代塞罕坝人造林面积超过110万亩，把这里的树按1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赤道12圈。如今，塞罕坝100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止了昆山达克沙地南侵。灰色扬沙的土地，因人类的坚韧与智慧，改换了颜色。参差的树冠与深广的根系，每年为王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2.84亿立方米。奔腾的滦河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这条全长800余公里的北方河流，在冀北与冀东穿行徘徊，并在唐山乐亭县入海。而在中下游，它将分离部分河水，奔赴与另一座城市的神秘约定。众水合拢，汇聚一处。天津在历史上一度是水资源丰沛的北方泽国，解放后的30年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缺水问题日渐严重，成为这座北方重镇的心腹之患。这卷珍贵的电影胶片，由天津电影制片厂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制成，记录了这座城市40年前的样子。

0: 1981年春夏之交，天津城市用水量骤降。
1: 天津市是我国
0: 天津第一发电厂因为缺水已经停止发电，整座城市徘徊在停滞的边缘。那时天津市民的记忆更是带着几分苦涩。
2: 那年俺哥哥到天津来，喝了口热水把喉咙塞，他说咱

0: 去喝那口水，就是很难喝。
1: 东北就没人生活了，这个工厂不能生产了，农业农业都弄不了了。有人说这天津市啊没办法，就搬家吧，啊，天津搬家，走走有水的话搬家吧，到这个程度了已经。
2: 一场关乎天津生死存亡的水源保卫战一触即发。滦河流域水资源丰富，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已经开始考虑利用滦河流域的水资源解决天津城市的用水问题。大黑厅水库和潘家口水库将滦河水拦蓄起来，而要把滦河水引流入津，需要穿越燕山山脉，开挖一条12公里长的引水隧道。这个关乎全局成败的任务被交到了人民子弟兵的手中。铁道兵向引滦工程指挥部立下军令状，确保1983年11实现全线通水。井中山复杂的地质更埋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3: 它有断层，有流沙，地下冒水，还有淤泥。它有时候打到那个特尖石了以后，打2米的眼儿，爆破出1米出来。一个月100米，这是很难的。当时的这个不完全统计，这个大大小小的塌方有267次。贵州这个安全员嘛，新婚不久的妻子，明天我就要到年底了，但是今天晚上到半夜了，他还是按照女性的这职责上这个掌子面去排血嘛。好家伙，隧道的另一处，他通天塌方，把他堵在里边。第二天早上，他那个妻子到年底以后，他一听说他在洞里边堵在里边了，最后他那个洞口塌方的那个地方等着看着，他不是有那个排架吗？那一塌下来以后，把那个排架压塌了，哎，不一会儿看着一个人从那个排架和那个石缝那边往外爬。是她丈夫啊，不顾一切的扑上去就抱了。现场的那些叛军，每一个不流眼泪的，都流血眼泪。见我们的战士都是这样的。

0: 年零四个月，这是疏水隧洞完工的最终时间。1983年9月5日上午8点，清甜的滦河水一路流淌，奔向234公里之外的天津。
1: 这不是出水了。今天，清澈香甜的滦河水已经送入到千家万户。天津人民和咸水苦水的历史，从此已经宣告结束。
0: 这一天，天津市政府特地为每家每户发放了一包茶叶，让大家品尝一下滦河水泡出的香茶。人们乐食为名，记载下这座城曾经因水而遭遇的困境，和同样因水而获得的新生。

天津东北部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清晨飞行大军们各自忙碌，有的干饭

东方白鹳，来自远方的珍贵客人，全球不足一万只，它们也因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由东北奔往长江中下游过冬的漫漫长途中，天津成为他们最为青睐的五星级驿站。

上万年的岁月更迭之中，这片古老而不断变迁的土地，始于自然而归于自然。如今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经成为天津市双城绿色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和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它不仅连通着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生态，也连接着海河儿女顺应自然修复自然的历史未来。

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20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正在今天的东方大地上实践着。曾被误认为针锋相对的发展与生态正握手言和，与自然以呵护，自然也将回馈以温柔。烟火人气，花草木香，长久美好的未来之中，必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很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美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

0: 被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
2: 哦，
1: 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3: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晓荷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4: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2: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4: 对对对。
2: 哦，
4: 所以我会精挑细选。
2: 哦，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4: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2: 颜色得深一点。
4: 对，想要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的。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2: 哦，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4: 对，雕下去内膜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2: 对，好多
4: 麻点
2: 这种
4: 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3: 李晓荷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2: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4: 打一个孔。
2: 哦，在这打一个孔。
4: 嗯。
2: 哦，要把蛋液取出来，
4: 对对对对对。
2: 哦。
4: 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2: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4: 对，
2: 立起来的。
4: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2: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4: 嗯，虽然我们可以打，但是就打一个孔。
2: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4: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2: 哦，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4: 对对对，这个还不能急。
2: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4: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2: 啊，
4: 它也破掉的。
2: 啊，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4: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2: 哦，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4: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2: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4: 中心点找到。
2: 这个是中心点。
4: 然后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2: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4: 对。给调调，
2: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4: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2: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4: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2: 这样行吗？
4: 对。
2: 哎，好像还行，
4: 哎，
2: 是吧？
4: 出来了，
2: 还行
4: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先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2: 哦，也有一个手法。
4: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2: 哦，
4: 是要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这样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2: 哦，
4: 好，我们再继续。
3: 李晓荷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2: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4: 对对对，我们
2: 啊，
4: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2: 哦，荷花的花瓣。
4: 好，那我们找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2: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4: 对，
2: 线条，
4: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2: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
4: 然后我们
2: 功率过大。
4: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三

0: 较匀称的对称的、
1: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2: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2: 一个国画哈、啊，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2: 啊、
0: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2: 哦，还没完成，
0: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2: 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我很认真的在雕啊，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1: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0: 这个我创作了
2: 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0: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字体。
0: 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2: 这里边的一个，
0: 对，
2: 花了半年时间。
0: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2: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0: 你看，这是我们
2: 《兰亭序》
0: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整一个作品，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2: 都掉薄了。
0: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2: 特别紧张的那个。
0: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2: 是。
1: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也是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2: 特别支持
0: 对
2: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都很少的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1: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0: 我问我女儿我说爸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没商量她说爸爸我不喜欢我不习惯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1: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

0: 耐心。
1: 嗯，
0: 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啊，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1: 哦，
2: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0: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哦，
0: 就是我的老爸。
1: 嗯，
0: 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3: 直到去年吧，
1: 啊，
3: 哎，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家。哎，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我真等着。
1: 嗯，
3: 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
1: 嗯，
3: 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2: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0: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嗯，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1: 嗯，
0: 而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1: 嗯，
0: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1: 嗯，
0: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2: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1: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4: 不是
1: 啊，不
4: 是
1: 帽子，是
4: 一个风铃的主体。啊，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
1: 哦，
4: 它是个小兔子。
1: 嗯，
4: 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
1: 哦，
4: 然后下面是一个呢。
1: 哦，
4: 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
1: 嗯，
4: 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岔开粘上去。
1: 嗯，
4: 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
1: 对，
4: 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
1: 哦，
4: 是这样
1: 的，做完就是这样的。
4: 对，一个
5: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
1: 啊，
5: 女孩子嘛，是不是？
1: 啊，
5: 我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1: 嗯，
5: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
1: 嗯，
5: 对不对？
1: 哦，
5: 就很好看。
1: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5: 你这个猜一下。
1: 啊，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5: 对对，是某个
1: 甄嬛啊什么。
5: 对对对，你猜中了，
1: 这
5: 个是，
1: 甄嬛。
5: 对，这就是甄嬛。
1: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5: 嗯，
1: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5: 啊，对，这是我们绍兴的周边。
1: 啊，
5: 嗯，
1: 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5: 对，
1: 什么都可以，
5: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嗯，
5: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是，
1: 哦，
5: 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哦，是是是。
2: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6: 最难的一步，
1: 最难的一步，
6: 就是怎么绕这只手。
1: 啊，
6: 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
1: 啊，
6: 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
1: 啊，
6: 对，
1: 啊，拉到这儿。
6: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1: 啊，从这后边。
6: 对，绕回来。
1: 啊，这样绕回来。
6: 对。
1: 啊，
6: 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1: 这样。
6: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的松。
1: 哦，
6: 这样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6: 哎，
1: 对，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这样过来。
6: 对，
1: 是吧？这样这样。
6: 对对对。
1: 啊，
6: 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1: 拉出来。
6: 哎，对，
1: 拉出来。
6: 对对对。
1: 啊，
6: 这样一共。
1: 哎，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

0: 拿这么好看的造型了，
1: 就是、
0: 我这还啥也不是呢，我这个
1: 你一共拉十次
0: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1: 对 对, 对，
0: 再这样来
1: 一次，对，一共拉十次，
0: 然后从他这底下再拉出来，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一直重复。
0: 哦，就是这样，
1: 对，
0: 就不断的拉出来，
1: 对。
0: 哦，
2: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0: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儿啊。
1: 对。
0: 啊，这
1: 个就是很考验，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0: 哦，
1: 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0: 哦，针都容易断。
1: 对，
0: 哦，
1: 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
0: 嗯，
1: 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0: 哦，
1: 就是，
0: 那挺危险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0: 哦，哎呦，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1: 对，这个
0: 太细小，
1: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它就像一个像素画，
0: 嗯，
1: 那个像素点点越大，
0: 那
1: 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0: 是，
1: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精致，
0: 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1: 对，
0: 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1: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不像是蕾丝线，对，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
0: 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1: 针
0: 脚在里面，
1: 对对，
0: 哇，这也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1: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0: 几天的功夫，
2: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3: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4: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看到一个形象啦，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5: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2: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0: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发簪，
1: 对对
0: 对，哦，
1: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0: 对，一插，
1: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0: 又很方便。
1: 对对对，
0: 也比较有个性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1: 啊，对 对,
0: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1: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对，
0: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对对对对，对，我的资料是绿色，但是
2: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有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解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济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0: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5: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
0: 哦。
5: 对，这一款，
0: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
5: 一个 发夹
0: 哦，
5: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0: 哦，就是夹在头上。
5: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0: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5: 是的，是的，
0: 15块钱。
5: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万多的创收。
0: 哦，1万多的流水相当于。
5: 对。

0: 是的。
1: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让人们也享受，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勇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羊肉呢，通常呢，块头都在3公分以内。羊肉切割好了之后呢，把它放到锅里啊，用冷水一起加热，加热5分钟左右。目的呢是给它去这个血沫，并且呢把肉紧一紧。
0: 接下来炒制羊肉的过程中，为了激发羊肉本身的味道，台大厨对使用的油进行了调整。
8: 像首先放上植物油。羊油，放植物油的原因呢，是为了提鲜味。放羊油的目的呢，是让羊肉的本身的味道把它激发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羊肉杂烩才特别有口感。锅啊，加热之后啊，放上生姜，简单炸一下。之后呢，就把羊肉倒进去，我们开始爆炒。先要把羊肉炒透，把羊里面的血水啊都要炒出来，所以呢，必须要用大火。
0: 经过爆炒的羊肉香味被彻底激发，再加入盐、料酒、生抽、糖翻炒，最后加入凉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进一步激发羊肉的鲜香。
8: 等到完全煮沸以后，加点辣椒粉，用温火熬制40分钟左右。40分钟的焖烧就基本上把那个羊肉的味道做出来了，而且不会太烂。
0: 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羊肉香味扑面而来。将提前3个小时泡发好的粉丝、馓子、豆饼条放入碗中，把鲜香的羊肉连汤带肉倒进去。

最后加入香菜，蒜苗提味儿。吃的时候，一口羊肉，一口汤，再配上一口酥脆的馓子，就是陆安人最惬意的早餐选择。羊肉杂烩，一碗香浓的羊肉杂烩要用羊油和植物油共同爆炒，配上粉丝、馓子、豆饼条，就是陆安人最喜欢的滋味十足的早餐。

0: 把这个面烫个七成熟到八成熟。运用玉米面，它是有颗粒状的，它和米面不一样，颗粒状就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然后就把它烫软化了，松软了，有这个黏糊型。然后呢，还要加上少许的米面，这个米面呢也是提高它的粘度，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再增加它的粘稠性。
1: 想要蒿子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诀，加入带腊肉碎的腊肉油。腊肉碎的酥香与腊肉油的醇厚，给面团带来别样的风味。蒿子切碎后，拌入葱末让香味混合，一起放入面团中搅拌，让面团充分吸收蒿子的香味。
0: 目前做到这一步呢，蒿子粑粑呢已经做完了一半的程序了，下一步呢我们就要上锅了。做蒿子粑粑呢就必须用这个土灶。为什么用这个土灶呢？这个土灶锅是凹形的，斜坡它可以把这个多余的油啊就渗到锅底，这样吃起来呢它就不油腻。
1: 将锅烧至手微微感受到热度之后，手掌沾水保证湿润，将面团团至手掌大小，再稍加用力，将压成饼状的蒿子粑粑贴在锅一侧的中间部位，保证受热均匀。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0: 撒水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粑粑的周边撒，不能在中间撒，只有这样的呢，水撒上之后锅盖盖到，这样烧的话它就有水蒸气，这样温度一高就能把这个粑粑给它烙熟。
1: 全程小火慢烙，不用翻面，大约十分钟的时间。蒿子粑粑贴在锅上的部分变得焦脆，外侧松软，再混合着蒿子、玉米面、腊肉的多重香味，咬上一口就是味蕾上的极致盛宴。蒿子粑粑，陆安家家都会做的蒿子粑粑，主要是用玉米面制作，混合香酥的腊肉及腊肉油，最后加上香味独特的蒿子，在小火慢烙中就能做出酥脆可口的蒿子粑粑。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塞北平川，云阔天高。当傲立的贺兰山与舒缓的黄河在这里相遇，深水之间是一座丰饶堪比江南的锦绣城池。它被戈壁环抱，却孕育出橙红一碧、山光倒影的花园奇观。苍茫与婉约，粗犷与柔美，碰撞出最旺盛的市井烟火。
4: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
5: 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3: 今日的富庶并非天赐，它是异乡客们历经数个时代建立的家园。
6: 我17岁来的，我现在已经84岁了。
7: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
3: 风味的惊魂是漂泊者们最深情的扎根，是几代人对魂归之处的向往。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银川见。

0: 每次回来我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家乡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把它固定在那了，不停地去再去认识自己过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面临不确定的生活。
1: 作为银川人最骄傲的物产地标，宁夏滩羊深刻地统治着这座城市的一日三餐，也制造着宵夜江湖里最持久的狂欢。
0: 就七岁多刚到宁夏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没吃过羊肉，那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记得我当时我爸还问我说，哎，好吃不？

0: 说开玩笑的话，我说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在我吃过的这个，我介绍给我朋友吃过的这个羊肉里面，
1: 不腥不膻，脂肪均匀，肉质细嫩，是宁夏滩羊肉的独有标签。而由它衍生的美食几乎奠定了银川风味的基调。
2: 到来了，
3: 谢谢。
2: 羊串趁热吃啊。
1: 即使是最基础款的银川烧烤，也散发着肉中王者的尊贵气质。一串好肉，真味至上。
4: 它一定没有膻味，它一定是一股奶香味。当这个纸层破裂的时候，你用手去摸它的时候，手上这种腻滑感啊，这种油啊，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去吸收，这是咱们好的滩羊能达到那种效果。
1: 这串只撒盐的羊肉串，充分地表达了银川人对滩羊肉的自豪。
4: 它这种奶质感，其实真的就需要一碗盐。
1: 两面三翻，最大程度地锁住水分，呈现肉质独有的软嫩口感。
4: 两面一发白，撒料再翻上几次，基本上就已经出来。它之间的这种汁水感特别强，胶原蛋白的这种粘性非常足。

0: 并没有那么肥厚的这些水草可以去吃，还有不停的要跑，有时候羊为了放羊出去要放那个羊要跑10公里啊，完了才能吃饱。
1: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他们的肉质啊，就会比较紧硕，而且羊的体型呢会略微偏小一点。
2: 我爸是河北人，我妈是浙江人。
0: 哟，那咱们还是老乡。我家是河北保定的，我爸妈是真宁过来的。那时候，那个我爸呢就下井了，当的定。
3: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支援大西北和三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由东向西的人口大迁徙。迁入宁夏的移民大多风华正茂，这个群体也被习惯地称为支宁青年。
4: 其实整个银川我觉得都是1958、1959年应该建设，那个银川好多厂子。
1: 就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下井，我妈就带着我在狮子山钢厂里面种地。我从小吃过最多的苦，也是我妈吃过最多的苦，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
5: 一片太阳肉串啊，小串羊排特色啊。
3: 彼时还很贫瘠的银川平原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五湖四海的风味在新家园汇聚、碰撞、交融，孕育着属于银川的味道。
0: 其实做餐饮，像我做这个，还是受我妈的影响。
1: 我妈做饭很好吃。
0: 他有一种天赋，就是他这种天赋，就是他只要觉得好吃，那么这种口味拿出来卖的话，哎，生意就会特别好。我们家那时候在路边还有一个包子店，那时候是我妈开，叫新华包子铺。人为了到店里面来抢这个包子，打架的事情都常有。
3: 继承了母亲对味道朴素的直觉，成长的记忆也在后来的岁月中激发着张若愚最狂野的想象力。产自宁夏南部的泾原黄牛，选用优质牛里脊，于蜜料中腌制一夜，劲头甜蜜，也获得热烈的红。南国的烧腊置于北国的

0: 的炭火之上，潇潇四溢中有着令人陌生的陶醉。
1: 达到300度以上的高温，反而会让它带出来更多的这种焦香。这种焦香呢，反而会让人的这个口水直流，会让人更加有食欲。
2: 这个大家必须得要试一下，蜜汁叉烧牛肉。
3: 叉烧的这么一个广东的一个菜品，放到北方来，然后用这种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0: 匮乏的年代，扎根异乡的生活，凝聚着巨大心力的一日三餐，是身心的归宿。
1: 包括怎么腌蒜、腌萝卜干，表现这种方式，我现在放到我们店里面，也依然大家都非常喜欢家常的味道，而且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时候我妈，我记得应该是临去世前那次做手术的时候，她的心态依然都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都还在笑。
0: 在银川，真正塑造风味的是质朴而厚重的家常味道，它或许拙朴，或许粗犷，但生命的相伴与体谅就日复一日地铭刻在味觉记忆里，深情自有真味。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的南风吹到贺兰山下，时代的潮汐摇曳着人们对于生活不可动摇的确定性。
4: 所有人都过一样大概差不多的生活，到年龄了去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工作一辈子领一个养老金，好像是一个比较能看得见的一个人生吧。
0: 未知的前路令人不安，但在时代的夜色中，苏醒的创造力正催生着城市里第一代弄潮儿。

0: 这里是新华路，银川人更习惯称它为新华街，一字之差，两个时代。
1: 新华街是银川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0: 作为城市最初的商业中心，曾经的新华街夜市是银川夜生活的肇始之地，它曾持久地为一座城市供应劳碌之余的松弛与美味。被簇拥的男人是老谢，傲立新华街30年的宵夜男神，一锅一铲驾驭熊熊炉火，料理最攒劲的银川汉堡。鲜牛肉热油下锅，蒜苔洋葱猛火速炒，激发鲜香，青椒豆干夯实口感，本土辣椒面搭档新疆孜然，狂野喷薄而出。
2: 洋葱和蒜苔两个都是去肉的腥味的东西，你吃这牛肉就没有一股牛腥味。
0: 硬汉驾驭硬火，分寸之间是30载岁月锤炼的硬功夫。
2: 20多秒左右吧，就炒出来了。炭火火头硬，菜的水分没有走掉，这就要出锅。 先不要吃，焖3分钟以后再吃。你焖一下，那调料味全部进入菜里了，和肉里了，吃起来比较有味儿。
3: 吃醋醋一开始吃吗？30吗？今年
4: 从小吃到大，最后一个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2: 我已经陶醉了，不能再陶醉了。
3: 3个肉夹馍。
2: 我历史最高的一次。

0: 人晚上炒了1800个肉夹馍，从下午的6点多7点炒到凌晨的2点多3点。
1: 天天下午出摊一直到半夜，然后完了我们那种小肉就天天饿来吃吃。你像冬天那么冷，他都一直在吃。
0: 我在豆制品厂工作了是小20年，80年干到2000年。
2: 厂子也就倒闭了，完了就下岗回家了。父亲给了3万块钱，回家家里要吃要喝呀。
3: 老板，你好。
4: 确实，为这个干时间长，这都说了，这小伙子干成老汉子。
5: 老板，3个，一个不要辣，一个微辣，一个正常辣。反正路过肯定得绕来看一下，要在我就想办法停车吃点。还是信任时间久的。
0: 我1985年结的婚，
2: 孩子一岁4个月的时候，人家嫌我太穷了，
0: 把孩子扔下以后就和我离婚了。我就是在卖肉夹馍，他每天从这过，他不注意，从别人介绍以后呢，半个月以后他就来这儿了。来这儿以后一看，哦，什么情况，他就开始帮忙，没有那种拘束的，好像一家人帮忙那种。那时候我单身，就是雇人切菜呀。最后他就说啥呀，我们不用雇人了，我们省一部分钱，我切吧，一直切到现在。我们俩就得过了以后就生了我现在这个儿子。
6: 多长的时间？
0: 他说我们有孩子就感情基础就牢一点。
6: 那挂断还不好，
7: 我感觉还可以，不错呀。
8: 给我来一份炒饭。
6: 好的。
9: 老板，给我炒10个。
10: 没完了，没油了。
9: 啊，
10: 没有了，
9: 那明天吧。
10: 啊，明天。
9: 好。
11: 结果来了还没油了。
12: 结果来了还没油。
10: 来，你这5个好了，拿走。
0: 现在60了，也感觉有点累了。一般现在1点半2点就收工了，就白天一定要休息。
6: 把那擦一下，我刚没擦。
0: 我8年前得了一个叫肾衰竭，现在还在透析。每周的1、3、5早晨去做血透。但是我的心态好，我把病没有看成病，已经熬了20-30年了，作息这种和你的体内已经匹配了。这个男人的宗旨呢，就是老婆笑孩子跳，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我的宗旨。
13: 这是最热辣滚烫的银川，朴实的红汤，浓郁的热情，涮烫出一串串直给的过瘾。飘香全程30年，辣乎乎，只属于银川。
14: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宁夏就是辣乎之乡。
15: 只要有外界朋友过来，我都会带他们过来品尝一下。
14: 辣乎算银川就是一个本地特色吧，因为其他地方没有。

成就这盆神奇红锅的是产自宁夏本地的羊角辣椒，因日照时间长，它的风味独具甜香，且香而不辣，辣而不燥。但辣乎乎风靡的真正原因是这盆热烈纯粹的红汤里沸腾着几代人的童年情怀。

0: 我们就从小吃到大。
1: 以前的它是那种，就是咱们以前熬中药的那种罐儿，然后呢，那会儿在学校门口，比这种还细的签子，那会儿是，一毛钱一串。
0: 然后最早的时候，反正就很早推那个小车车卖串串，过去那种炉子，然后煮大锅就一串一串。
2: 一个老奶奶平安链也挺大的，她有一个摊儿，她有一个小锅。
0: 咱个很矮，她是外地人吧，上海人还是什么？
3: 啊，你们小小时候吃的咋的？现在你看都是，自己都有孩子了，
4: 六岁
3: 吃的，因为一下子走了四个人，我最小的，我要自立，自己要活个人样子。我是1958年9月13日到宁夏，那一趟火车几乎是都是上海。我们好多人来自宁的，没有活了几个不多的了。到了19岁的时候，我分到上一省，就是售货员，一直到我50，在理发商厂退休。62年一个孩子，63年一个孩子，69年一个孩子，71年一个孩子，为了户口。孩子多要上学，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挣钱。
5: 上世纪90年代，银川市各小学门前出现了很多售卖小吃的摊贩，商场食品柜台售货员赵文帝也在其中，用力撑起一份补贴家用的营生。
3: 我就开始做个小买卖，咸菜夹馍馍，麻辣丝夹馍馍。
6: 这可是好久没吃到了吧？他说婶婶86年87年来着就开始弄这个。
3: 97年以后我就交给了我侄女儿了，我年龄大了，我想给她一个饭碗，来接我的班。
6: 后来就是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就听信刘志，我就过来了。刚开始就是夹饼子夹麻辣丝，就是麻辣丝是最受欢迎的情况下，就研究怎么能更好。
5: 纯手工冲制，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飘逸的芳香物质形成独有的浓郁香气，混合其他香料后汇入骨汤，它可以令任何朴素的食材焕发诱人的魅力。
6: 我家里面调的那个汁儿，就拿签子蘸上那样吃，就发现比那个拌成麻辣丝那样吃的口感感觉是不一样的，发现挺好吃的。煮热了以后发现更好吃。
1: 小孩那会儿零花钱也不多嘛，一个人有5毛钱左右就买个5串，
7: 我一般都是5分呀1毛的。
1: 他往那个锅里头一放一炕，很快就熟了，然后大家就一吃，
0: 就裹着厚厚那辣椒面吃吧。就其实就还是为了吃那个辣椒。
6: 对，你像辣厚吗？
0: 最早其实都是秀的，
6: 那么说
0: 小时候土豆片呀，还有那个厚豆皮，
8: 可能是随人这口口相传呀，特别是后一个辣厚厚这个人民称
1: 好吸收的食物，所以耐煮淀粉多一点的，它这个锅才会越煮越糊。
3: 辣糊糊呢是孩子是学生跟我起的名字。
6: 辣糊糊跟人家说办证，人家都不给办，就觉得是那个街边摊的那种名字啊，不可

0: 可能给办正。
1: 赵文帝熬制的秘制酱料缔造了更丰富的层次，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里，最纯粹的欢愉得以抵达孩子们稚嫩的味蕾。
2: 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说吃比较辣的，就是越辣越香，越香越辣。
3: 我们小时候零食很少嘛，就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吃。
4: 因为毕竟我们82年83年的，今年也都40样了，
2: 两代人，
5: 对，
4: 可能就是对以前的东西可能比较怀念，经常回来。
0: 刚开始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稍微掉点空就得穿，边穿边展摊卖。刮风下雨都是那样，
6: 要自己去劳动去想办法过个好日子。我做酱做配料，现在手都变形了，腰也变形了，但是我没有喊，没有说是我有多苦。
0: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自己那阵儿娇气一点，懒一点，那么也会被我婶子淘汰吧。这刚开始也是在门口摆，是那个形式逼得让人就是要改革，不断的改。后来慢慢发展到屋里真正像堂食一样的时候，就是那阵真的是觉得就是像是做正规生意那种感觉了。
1: 在时代夹缝中觅得的朴素生计，竟然意外地生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餐饮品类，靠几代人的味觉共鸣深深扎根于一座城。辣户户是银川创造的风味传奇。
6: 我的这一切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支持我，只要你们开心我就开心，那就是这样。我经常要去到店里看看哪里不对，我要批评他，
0: 经常过来就是要知道懈怠一点了以后就得要经常纠正。他是要求非常高，不然的话他把生意也做不到。他的那个毅力啊，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6: 我一步一步走得也不容易，总的一句话，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一条路去走，不要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不要。
4: 原来长命百岁啊！
6: 长命百岁了，太干哈了。我再活，我保证像今天在公园每天走公园不跳广场舞，我再活10年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再活10年，完了以后眼睛也闭走了。
7: 我现在已经84岁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最满足的就是孩子们对我一种爱好关怀。
0: 我是30多岁干的，现在60了，也干了20多年了，就是那个吃苦的那个也算是磨练出来了。我们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不是走在时代前沿的那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工业撑起脊梁，铁路触达八方，柳州的荣耀雄壮如钢。但它的柔情又如蜿蜒的柳江，细腻灵动，荡漾出市井烟火的温润绵长。
1: 搬运搬运没搬那么使劲，
2: 那跟你妈的都干净的。
0: 热烈直接的火辣，酸甜交融的清爽，高反差的风味，正是柳州人性格的鲜明写照。
1: 阿姨，给摆一道，
2: 摆一道。
0: 命运面前，他彪悍强健，永不退缩。而在岁月磨砺中，他总能于细微之处倾注心力，在时代浪潮里守护温暖和希望。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柳州见。

夏季的柳州，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气息，即便到了夜晚，凉意也难以降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寻找解暑降温的良方。

0: 柳江南岸的这家看似寻常的豆浆店，食客常年络绎不绝。
1: 豆腐花有豆浆了？
2: 有，豆腐花4块，豆浆这些都是3块。
0: 曾姐
2: 啊，
0: 柳州宵夜江湖里的豆浆女皇。
2: 走人可能反了，没反那是反人的。
0: 她凭借独特的冰豆浆，在水南路赢得了一片天地。冰豆浆清凉爽口，富含蛋白质，再来两根酥脆的热油条，冷热交融，既美味又饱腹，成为了夏日宵夜的最佳搭配。
2: 阿健，你哪方面的要改造门呢？
0: 身为这家店掌门人的阿健，目前还只能帮忙搭把手。
3: 啊，总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他那种脾气。
0: 每天在忙碌中快乐着。27年前，女皇也是个打工人。零工生涯不稳定，曾姐渴望找到一个持久的营生。她发现，豆浆虽然微粒，却是人人爱喝的市民饮品。曾姐决定自学，她精心挑选了一种饱满坚实、味道纯正的老黄豆，并通过反复试验，适量添加烤花生。
2: 烤花生就是带点那浓浓香味呀。
0: 先用破壁机磨碎，再用纱布过滤，确保豆浆的细腻和顺滑。熬煮好的豆浆温度很高，曾姐认为急速冷冻会损失其天然口感，为此她坚持采用大风扇加人工搅拌的自然散热法，耐心等待豆浆慢慢变凉。

0: 最后一步，放入冰柜冷冻，豆浆表面逐渐凝固，形成冰沙。掀开这层冰沙，舀出下面冰爽香醇的冰豆浆。最为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
1: 冰豆浆又是夏天，我觉得很好吃。
2: 吃惯了不吃还更舒服，睡不着。
0: 曾姐近来有些着急，希望内向的儿子早点成家。
2: 哎呀，我原来成家呀，成家了我就给他教给他，慢慢带他走，给他认得个，我会个玩。他跳舞，他只是要找漂亮。我这一天给他买两张画贴在床头，我这是子打他的。
3: 人家是女一米六，总是合适你了呢。一个听音乐，一个女儿一个运动，一个女儿赚钱。
4: 我可以选择不去吗？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你不去的话就是违抗老妈的意志了。坐个地方坐了。
5: 可以啊，可以啊。
2: 哦，看见了，白衣服裙子，短袖花边。
4: 你十点出门来？
1: 我没吃了，刚吃饱。面你，听那边豆浆拌面有点尴尬。
4: 我也觉得尴尬。
1: 是吧？
4: 他只是鉴定东西嘛。
1: 嗯，
2: 对。啊，搞两个票子要豆浆，我这。哦，一碗冰，一碗奶，烧的大豆。
0: 相亲对于吃瓜群众来说，是一场难得一遇的大戏，但主角二人却可以尴尬到抠出三室一厅。又宅又内向的阿健，脑袋早已宕机。
4: 就给你新去了两个，要吃鸭子没？
1: 可以啊。
4: 好，我进。
0: 面对小杨姑娘，阿健有点害羞，但制作甜品，阿健有自己的节奏。他将蒸熟的芋头捣成泥，裹上糯米粉和面包糠油炸，研制出外表酥脆、内里软糯的黄金芋泥饼。他还改良了柳州传统小吃沙堆，加入椰蓉作为特色配料，为糖霜增添了更丰富的口感。
1: 你自己找的？
4: 我找的。
1: 没好吃，没吃很甜，因为我没吃的很甜。
0: 一个人的闪光点，总在不经意间被发现。
1: 需要没有耐心吧？
4: 仿佛失忆了一个礼拜。
1: 我说有很有耐心的人了，但于现在来讲，就是什么都可以买得到。我说人会喝，自己会享受。
4: 我喜欢饮食享受。
1: 蛮好的，
2: 而且你的笑容挺好的。哎，两个玩手机了。
6: 加微信。
0: 曾姐对相亲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担心儿子的性格内向，另一方面也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份圆满的婚姻。
4: 好，我给你找个豆花。
2: 我认为够甜了，蛮好吃的。我听人家相亲那个阿妹啊，跟着来，喊着来家玩呢。
4: 找你儿媳妇了。
2: 哦，最好。今天这是哪路？

虽然对婚姻持有谨慎的态度，但母子俩仍然相信，耐心、希望与彼此相爱，才是每位生活最深处的秘密。

0: 顺着柳江北上，我们来到了柳北的工业区。
1: 两万一辆
2: 四路。
0: 杨妹螺蛳粉，一家有着30年历史的老店，沿用过去工厂食堂的餐牌制度，平排取餐，方便快捷，配菜丰富。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添加汤底，自主掌控辣度与干湿。这家店全年昼夜不息，无论何时光顾都能享受到热腾腾的美味。
3: 我们家可能一年365天就是关门4个小时。
4: 我老公就说自从认识你以后过年都是在卖螺蛳粉。
0: 当柳刚的换班工人走出车间，这里就是他们的深夜食堂。
5: 南面啊，现在可以走啊，现在可以走。阿叔，苗先生哦。
0: 共同经营这家螺蛳粉店的是姐姐妮妮、妹妹小红，以及爱笑的妈妈杨妹。
6: 我加个猪脚吧。
2: 3.5块5。我3.5块5。3.5块5。
0: 杨妹从乡下老家来到柳州，当时工业的蓬勃发展为进城谋生的人们提供了扎根的土壤。杨妹与丈夫开始在柳岗附近摆摊，成为这里最早的螺蛳粉摊之一。真正让杨妹在柳岗附近脱颖而出的是螺蛳粉的灵魂——螺蛳汤。几十种香料精心搭配翻炒，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螺蛳的潜力，将鲜味融入汤中。猪筒骨为鲜汤增添了醇厚的口感。鸡油则是秘而不宣的点睛之笔，使辣椒油的味觉层次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亮红润，香而不腻，辣而不燥。
7: 吃螺蛳粉你一定要加辣了吧？不是不辣不好吃吗？
8: 它是纯粹的辣椒香。
7: 他跟汤底开始螺蛳粉是住吗？
9: 吃螺蛳粉就是吃汤。虽然说柳州也有那些干拌的，但是干拌的它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汤汁带在里面。
0: 这一张张的餐牌代表着杨妹螺蛳粉一碗碗的勤劳所得，而餐牌的背后藏着这个家庭的艰辛。
3: 可能在我妈的眼里面，我爸就是个无底洞。
2: 我的哥哥三个的嘞。
3: 当时我爸就跑路了嘛。你虽然跑路了，但是我妈妈还在做这个档口，因为你毕竟是两口子一起做的，那人家就在档口闹事，吃东西不给钱，就说你老公欠我的钱。
0: 雪上加霜的是，二女儿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一边有人追债上门，另一边是女儿的医药费，而杨妹唯一的依靠只有螺蛳粉。螺蛳汤是杨妹安身立命的根本，她充分发挥螺蛳汤的优势，为平时的螺蛳粉增添了肥美的滋味。煮过的猪脚冷油下锅，慢慢升温，猪脚内部的油脂渐渐释放，而猪脚表皮在高温中炸裂，为吸收汤汁创造出大量的空间。随后虎皮猪脚沉入秘制的卤汁之中，再次炖煮，赋予其香辣的基础，使得味道更加均匀深入。上桌之前再添一味螺蛳汤的终极鲜美。

0: 似朴实无华的简单小吃，却凝聚着巨大的心力，承载着杨妹扛起重担的决心和勇气。无论遭遇何种变化，杨妹总是默默地将一碗又一碗的螺蛳粉端上客人的餐桌，将店铺开成24小时，全年无休。
1: 24小时开着这个店，因为你只要开着，就会有人来吃，就会有一份收入，他就会有安全感。这么小一个人，他就可以那么强大，撑起了一个家。

0: 十几年时光荏苒，在杨妹不以为苦的坚持中，女儿已经长大，杨妹终于舍得放手。
1: 其实我们都说让她坐在那里看我们做就行了，但是她放不下，她可能还是觉得我们没有长大。
2: 两万一辆水路，他们叫快。
1: 反正想从长的时候就可以抬头了。
2: 麦赞，我给你个，赶紧的吧。
1: 虽然账其实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吧，每天就是怎么都可以不干，但是账是一定要算的，他是这样子。我现在最大心意就是妈妈可以放下这个店。难得关爱吃馒头。
3: 我其实感觉挺开心的，我终于带他出去玩了一次，看了一次柳州夜景，
1: 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去旅游啊，回老家呀，不要再为这个家而担心，他身上的这座大山可以卸下来了。

0: 这座铁路枢纽城市承载着来来往往的旅人，同时也孕育了繁荣的夜市经济。北站夜市最早形成的夜市之一，见证了柳州30多年的宵夜变迁。猛火、肌肉、潇洒不羁的颠锅手法，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
1: 一个钉子，一个螺蛳粉中了。来来来来来来。
0: 阿松，北站夜市小炒一哥，还有个摄影的爱好。
2: 我还是喜欢用照片来记录。
3: 大家的。应该给他再见。
4: 还有当年的风范噻。
0: 上世纪90年代，阿松刚当上工人就遭遇下岗潮，年轻气盛的他干脆到夜市闯荡。
2: 当时我20来岁，我还要闯，我就支个摊卖豆浆油条。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维持一天3餐我是没有问题的，想多赚点钱可能还是不行。就是现在我的媳妇呢，我们两个是两对门做生意，就是我的岳母可能当时看到我挺勤快的一个人嘛，现在想想其实是来探望的。你家里怎么样啊？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是吧？哎，后来我看看她女儿也挺勤快，我想到这个妹子，这个姑娘我是不是可以追一下。
5: 喜欢她拍照，经常带我们去拍啊，怎么摆姿势啊都会教我们，也挺勤快的哦。

0: 所以做生意这一块跟他在一起也比较放心。
1: 我岳父呢做生意蛮厉害，后来就为了考验我，那个前面那里还有个摊位，我们把他要下来。后来我也很坦白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岳父就说没问题，钱我给你出了。心中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就自己一个小草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就把女儿嫁给了我。就这样，我们两个就在现在的北站夜市这里，就自己这个摊。
2: 凭借老丈人的指点，阿松很快掌握了夜市小炒的要领，开始在宵夜江湖中崭露头角。烈火烹油，脆嫩的鸡胗争分夺秒，酸辣的泡椒下锅，最后以蒜苗点缀清香，阿松眼疾手快，一气呵成，出锅即上桌。柳州街边小炒吃的就是这份热烈的锅气。
1: 虽然你看起来辣椒那么多，但是不是很辣，
3: 很有嚼劲，
4: 很有嚼劲。
5: 这个泡椒炒鸡胗是它的隐藏菜。
1: 再炒一个，你看，鸡胗这个是块，不给你排断，我也急，我炒完你的，我好歇息。急起来，那三份一起炒啊，换一个大锅，我两三下我就给你弄出来了。
2: 然而，当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看似热火朝天的小炒，也在挑战阿松的耐心与定力。
0: 他会跑出去玩，到天黑边呢，他才回来做事，急急忙忙的。睡眠时间也少。
2: 眼前的这一方灶台渐渐让阿松感到厌倦，
1: 每一天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面生活，每一天都是高速运转，都是噪音生活。你毕竟一天你的就炒了这么多，你一个人冲破天了就炒了这么多钱，炒不出钱。做矿山这一块有很多传奇嘛，一夜暴富的那种，所以就答应了朋友跟他一起投资去开这个矿山。失败了，没钱了，再投钱我没钱投了，我家里的积蓄真的用完了。
2: 走投无路的阿松只好重新拿起锅铲。

0: 爸爸给你拍了好多照片啊，看爸爸这里。这个叫文汇桥，柳江一桥，弟弟记住了吧？当时回到北站夜市这里，重新支摊起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做，去做这一件事情，啊，一直做下去吧。
1: 为了重新站在北站夜市，阿松只能笃信耐心的力量。细心处理过的鸭脚便于食用，带皮炸过更能充分吸收汤汁。随后进锅卤制，将美味交给时间来酝酿。腌制了两个多月的竹笋，酸味深入骨髓，还带有轻微的甘甜，脆嫩多汁，加入酱一同炒制，酸甜与香辣，清爽与醇厚相互衬托，达到独特的风味平衡。
2: 你每天出单好晚呀。
0: 哎呀，东西多呀，做的东西多，下次早一点啊，以后我们争取8点钟左右出摊。

0: 啊，你好，亲子房。
1: 啊，打包的好，谢谢。啊，您稍等一个啊。
2: 现在我不会烦躁，慢慢炒，尽我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份给客人。
3: 泡椒和大蒜炝锅，加入下午炒好的酸笋调味，先炸后卤的鸭脚表皮爆裂，软糯弹牙，早已吸满了卤水。回锅翻炒，鸭脚内部再次进入酸甜香辣的汤汁。一道酸笋炒鸭脚，散发出几分钟大火爆炒所带来的浓郁香气，但真正的秘诀都藏在提前半天乃至数月的精心准备之中。回到最初的立足之地，阿松更加珍惜夜市的平凡时光。他常常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风雨同舟的伙伴。
4: 张记甜品炖品，啊，我卖了35年了。
5: 我本身讲，我做了10多年了。
6: 我们几个三十，
7: 我这光头，生蚝，啊，光头生蚝，啊。
4: 我的青春就现在这条街了，18岁做了行政，以前好多老前辈都退休了。
7: 我们属于北站夜市第二大。
4: 北站的夜市好团结的，个个都是兄弟姐妹一样，来到这条街就是一家人。
5: 啊，以他为首，他在管理我。
4: 我就希望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哦，找生活比较容易。
7: 大家顺利发展啊！等你发现，等你发现。
8: 你好，周，这个人都去没有？
9: 好像是我，刚刚是你啊没？
8: 我刚刚是你在干人的区别啊，当时。
7: 哎，临时收摊了，那天你又跑得比较快。
9: 那个就更好久
7: 了，你有好事了，你肯定有好事了。老师，我刚刚回来摆摊。
4: 没事啊，
7: 你对当地的照顾，哎，好吧。
4: 你看，那是我几年前哦。哦，
7: 我在你隔壁，你养我摆过摊，我记得摆过摊，
10: 来摆摆一下，是吧？没有走的是吗？
7: 加个20年，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照片，是吧？加个20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

0: 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不为人知的小事多，到赫赫有名的米其林指南店，手作人有着怎样的能耐？在猪大肠里填进糯米馅料，如何成为潮汕街头一绝？一碗经火焰猛呛的粉，南宁人为何如此狂爱？老广的味道第六季之街头米其林。

0: 千百年来，街头为许多平民美食提供了发光发热的舞台，而一家家热闹小店也让街头有了温暖的烟火气。街边小吃看似简单，其实从火候、食材到调味，处处皆是饮食之道。了解每一种小吃背后的艰辛，才能看懂制作者与小处用大招的苦心孤诣。在南宁的街头小巷里，不分季节，不分早晚，嗦粉声总是能在大小粉店间连绵不断。
1: 我们广西人可以每天都不吃饭，但是一定要吃粉。
0: 早餐吃粉，中餐吃粉，晚餐还是吃粉。米粉利用自身快速、易煮、方便的优点，成功击败米饭，成为广西人餐桌上的主角。声名在外的桂林米粉和螺蛳粉早已开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唯独南宁猛火爆炒的老友粉一直被认为离开了南宁就失去了酸香的灵魂。
2: 我哋南宁人出身，从欧文路有份开始。
0: 花姐，南宁市中山路石街里最有名的玩火人。从16岁开始，她的双手在这30年里从未离开过炒锅。最疯狂的时候，花姐一天时间能完成1200多碗老友粉的猛火炝炒。
2: 师傅教我第一招要玩火，我兴致煮嘅时候，就叫啲火请嚟啊，引你嚟食嘅冰冷啊、火啊咁。
0: 南宁老友粉出现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坊间传闻，一位南宁人用自家酸笋、辣椒、豆豉、蒜米爆炒后，加入肉和粉煮成汤粉，给生了病的好朋友吃。好朋友吃后冒了一身汗，病也随之痊愈，老友粉因此得名。酸笋、豆豉、蒜米、辣椒是老友粉的主要佐料，通过高温干锅热炝，最能把佐料的本味抢出来，随后下油、醋和肉类一同猛火爆炒。
2: 炒的时候也不要一直炒，油热那香味出来。
3: 明白明白。
2: 也要炒了一下，要顶一下。
0: 手到擒来，已经不足以形容花姐对爆炒动作的娴熟。油雾与火苗接触，锅里迅速起火，此时需继续炝炒，让锅里的食材原味均充分的释放，然后再下汤下粉。
2: 来，放进老友粉，老友粉做每一碗酱，做给好朋友吃，这样
0: 口感鲜辣，汤料香浓，夏天

0: 吃开胃，冬天吃驱寒，这是老友粉的特色。身为第一掌勺，花姐把师傅的技艺与精髓完美承接。
1: 老友粉的身先要先等来爆有啲酸味出嚟啊，加啲先做落去，咁样味道又好啊。先谂又是几稳好嘅。
0: 附近的每一个师傅被委任前，都要经过花姐的考核，无论是烹煮手法还是食材认知，都必须过关。这是创始人黄兴德所定下的规矩。徒弟明天接受考试。花姐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要认识老友粉的灵魂佐料还得走下去。
1: 今天我们就来那婆那里看那个酸笋。
0: 酸笋被广西人用到了极致。每年的五至七月是那坡县百南乡最忙碌的时候，因为酸笋的腌制只靠这三个月。那坡南乡的酸笋名声在外，靠的是大自然得天独厚的馈赠，本土的地貌特色和百南的山泉水。
1: 啊，闻起来蛮香的呢，一把它碎碎的滑滑的，就是这个味了。
0: 有的人掌勺是为了生计，有的人掌勺是因为热爱。花姐是属于第二种。师傅早已退休，但花姐仍诚邀师傅为学徒支招。配料、下锅、翻炒，徒弟把对火候控制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三分钟考核中，通过娴熟的手法，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两个锅炉同时爆炒老友粉的考验。
2: 掌握只火候啊，一啲火整得太多啦，燃烧，然后烧油啊，啊烧油啦，啲油香就苦啊。
3: 来，两位师傅试一下我的作品，
2: 啊，你感觉点样？
1: 都可以，
2: 系可以啊，但系嚟讲呢就系咩？酸醋嘅只凉，冇搞。
1: 香味都可以啦，
2: 香味系可以啦呀。多啲磨練啦，
1: 係啊，多啲磨練，
2: 咁就可以做出福建老友嘅特色啦。
0: 從對老友粉的烹煮一竅不通，到同時掌握兩個鍋的爆炒技巧，小徒弟國斌花了一年的時間。入行至今，花姐親手帶出來的徒弟已經超過500人，他們分別隱藏在廣西不同的角落裡。每天为广西人烹煮最爱的街头味道。街头美食是城市烟火气的源头，是真正流动的盛宴。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口味多挑，潮汕人总有办法让你发现自己爱吃的一面。清晨，在锅碗瓢盆轻轻撞击的乒乓声中，洪阳镇的美食街被唤醒了。以一口猪肠胀糯米为营生的店家和掌勺，也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模式。前人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洪阳美食街小食档的方小丽，则是月月日日均处于倍忙的状态。
4: 哦，我每天来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上好的大肠，还有小肚、猪脑，动手都比较，这些挑都比较干净吗？
0: 方小丽每天所选的食物材料被老广称之为猪下水，也叫猪下货、猪杂、猪杂碎。猪内脏在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口碑褒贬不一，在潮汕人的味觉记忆里，猪下水就是让人观其状、闻其香、满口生津的特色街头美食。方小丽就是靠着为猪下水代言的绝活，在洪阳这个潮汕美食发源地站稳了脚跟。
4: 明天你要留这些好的给我哈。
5: 我们家的招牌呢，就是猪肠炖糯米，还有猪脑小肚

0: 康。你遐已经对我多等说好白啦。哦。到多分跟对我念，老个陪他们做。哦。老陪聊好呗。
1: 怎么聊念？
2: 夫妻档的小食店，向来都没有明确的分工，但一切都能有序进行。方小丽从菜市场采购回来，丈夫方德贤默契地接过猪大肠，开始了重头戏——清洗。
1: 等下搓，然后用力搓，搓洗。是就是去掉它那个猪肠外面那个粘液。
2: 好猪大肠这一口的人都知道，加醋搓洗能迅速分解大肠外衣的黏膜，但论如何去掉肠内异味，就可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在方德贤的菜谱里，则是靠人手一丝一丝地剥去肠内油脂，才达到去除异味的效果。把30斤的大肠清洗干净，需要3个小时。
1: 就是那个大肠要第一要干净嘛，要白，然后让大肠衣要薄一点，不要很厚，太厚了等一下那种很容易裂掉。
2: 有人馋小食档的出品，但始终过不了卫生这一关而忍住了口。为了打消食客们的顾虑，每每丈夫洗干净大肠，方小丽还要习惯性的一一检查，并将猪肠一端的口用纱线绑紧，作为肠衣备用。外衣修补好后，就要开始准备内馅儿。糯米需要提前一天浸泡，五花肉和香菇切粒，将香菇、花肉粒、虾米、花生倒入浸泡好的糯米当中。这个时候，双手就是最好的机器。第三步是胀，胀在潮汕方言中有往某物中装满另一物的意思，它比装、塞、放更吻合猪肠糯米两者的完美搭配。
0: 大肠不能胀得太满嘛，糯米不能胀得太满，大概就是7-8成左右吧，然后加这个水的话，然后煮熟了这个糯米呢就会膨胀，太满了它就会破。下水之前呢，要把里面的配料这些搞均匀了，这肠子下了之后煮熟起来才不会煮烂了。是
2: 与星级厨房里的各尽其职不同，小食店的运作几乎可以用一脚踢来形容。猪肠胀糯米下锅后，方小丽开始烹煮酱料。传统的猪肠胀糯米需要蘸甜酱，而甜酱的制作可谓是各家各法。方小丽的家传秘诀就是红糖加白砂糖，慢火细熬。除了招牌猪肠胀糯米，方小丽灵巧的双手还做出了猪小肚包猪脑、蚝烙等潮汕特色小吃。上午11点，方德贤和方小丽准时打开夫妻小食店的门。
0: 小肚跟这胡椒呢，吃了对味很好的。
1: 走，
3: 老板，你能
0: 啊？这里这样。
3: 今天聊这种比较准备。
0: 好。
3: 多
0: 做检查。
3: 多做检查。
0: 好好。买个点。好。走。
2: 猪肠胀糯米，猪肚包猪脑汤，蚝烙。看似简单的两菜一汤，既不省事又不省力。方小丽和丈夫需要各司其职，合作无间，才能让小店客似云来。
4: 一定要蘸这个甜酱吃还才好吃。
2: 有人爱一口咬下去猪肠胀糯米的满足感，有人爱猪小肚包猪脑里胡椒的辛辣感，还有人爱蚝烙的鲜美酥香，脆而不软。号称最懂吃的潮汕人，在绘制其美食版图时，向来重味道轻环境。但即使是这样，潮汕仍有着小食天堂、瘦子进去胖子出来的美誉，功劳里面自然少不了众多像方小丽这样的美食缔造者。

0: 我不求大富大贵啦，就想说能在维持生计的情况下把这个传统美食传承下去吧。
1: 街头觅食要么新奇要么怀旧，簇新的美食层出不穷，辣到跺脚，酸到呲牙，甜到心花怒放，但最让人产生共鸣的可能是过去的味道。
2: 80、90后街头美食应该是啲路边摊啦，然之后同啲同学仔一起食，可以一起分享啦。
3: 当我哋大个咗之后咧，会发现以前中意食嘅嘢，依家好难揾得翻噶啦。
1: 无论是哪一代人，在教室里耗尽了脑容量后，最想飞奔的地方肯定是校门口的美食摊。随着年代的发展，校门口的 C 位小吃也在不断的变化。
4: 对于我哋80后来讲，我认为校门口最经典的美食是钵仔糕。我和我太太也因为钵仔糕这个东西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1: 钵仔糕指的是在钵仔上蒸的米糕，这种口感软糯的小糕点自改革开放后就占据了好几代老广的童年记忆，更是入侵了广东无数街头巷尾，成为被追捧的街头美食。
5: 卖万豪皮，卖万豪皮啊，卖两个万豪皮啊。
1: 钵仔糕诞生于食物匮乏年代的广东台山，是当地农妇为了给劳作的男士填肚子而创。那时候吃得饱是钵仔糕最重要的功能，这种用于填肚子的米糕在台山也被称为碗头糍。把浸泡的粘米磨成米浆，按一定比例加入白砂糖或黄糖熬制的糖水，搅拌均匀后将米浆蒸入蒸笼里的小瓦钵，然后隔水蒸熟。这种传统的白糕和黄糕几十年来曾经风靡粤港澳热闹的街头。
4: 在90年代的时候呢，钵仔糕很常见的，通街都买得到，但2000年之后呢，不是随便买得到，想吃都买不到。
1: 因为见少买少，5年前林毅和妻子在想吃钵仔糕却买不到的那一瞬间萌生了自己做的想法。一对80后夫妇对钵仔糕制作一窍不通，他们是如何成功复原这种街头情怀美食的呢？
4: 今日星期六喎，
6: 系喎，
4: 椰汁红豆要做多啲啊。
6: OK 啦，咁今日做到晏咧，
4: 开播啦。
6: 好。
1: 每天早上6点，林毅和妻子必须雷打不动地开启一天的劳作。
7: 中午12点前。我哋要完成18个口味、1000个钵仔糕嘅制作。
1: 5小时准备18种口味的粉浆，对如今的于慧仪可谓是得心应手。但5年前没经验、没配方、没师傅，一切都没有于慧仪想象中那么的顺理成章。
6: 传统钵仔糕嘅主要材料咧，有嗰個粘米粉、薯粉、馬蹄粉、燉麵同埋藕粉，單單係粉嘅搭配，我哋就試咗過千次。
1: 粉漿的搭配、辅料的甄选、時間的控制，于慧仪每天都在加加减减中摸索。在3个月的時間里，她手起手落了数千次。
6: 試下個味，睇下個甜度啱唔啱？等于换一只粉，单单是牛奶啊、椰浆啦呢啲辅料，我哋都试咗好多好多种，蒸出嚟嘅糕试食嘅都抌咗成2000只都有啦。
1: 钵仔糕的制作本不是难事，难的是于慧仪想找回小时候奶奶手做钵仔糕的味道。终于在2017年春节后，于慧仪感觉自己可以出山了。
6: 嗯，就是这个口感，
4: 弹牙，
6: 不错，就是阿嫲的味道。
4: 正。
1: 除了打情怀牌，还能否给传统美食加入新鲜性？

0: 馅料呢？
1: 于慧仪又开始挑战起自己。
2: 好似芝士啊、椰汁啊、奶茶同埋榴莲呢啲年轻人中意嘅食材，点样融入去传统嘅粉浆入边？
3: 芝士佢因为佢高温先比较容易溶解啊嘛，即系用温度计测量埋个温度范围，佢系最容易融合嘅。奶茶嘅话就要首先煮啲奶茶水出嚟啦，我溶咗啲糖之后再沟落去啲粉浆嗰度，然后再加奶。
1: 于慧仪不断地在消耗时间和浪费食材的基础上，换来了18种传统口感、新式口味的钵仔糕。
4: 而家最受欢迎嘅系芝士、椰汁、奶茶钵仔糕。日日都可以卖出300-400只啦。
1: 用数次失败才换来的新口味，于慧仪夫妇俩说什么也要保住新式钵仔糕的新鲜，因为只有把这口新鲜咬在嘴里，才能吸引更多的新一代食客，钵仔糕的生命才得以长长久久。
4: 为了等大家吃到现场蒸制的钵仔糕，我哋解決咗钵仔糕漿嘅儲存同埋運輸問題。每日我哋將钵仔糕漿送到去鋪頭，可以令客人食到傳統又新鮮嘅钵仔糕。
1: 從研發到線上售賣，再到粉絲眾籌開店，林毅、于慧仪夫婦放棄了原有的工作，通過勤勞的雙手，把稱為廣東街頭任性果凍的傳統钵仔糕恢復了往日光環。
4: 所以我做呢件事嘅目标咧，当大家抽起条筋想食钵仔糕嘅时候咧，佢可以买到钵仔糕食，系买到好食嘅钵仔糕食。
2: 我希望咧，我哋两公婆可以齐心咁样行好情怀美食呢条路。
1: 在老广的食谱里，大米担起饱肚子的主食角色的同时，也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街头美食。它有无数分身，不仅在正餐上出现，也能以各种米制品的形式大放异彩。
5: 老板娘，早晨。
6: 早晨，早晨。
5: 我两碗泉水。
6: 啊好。
5: 啊，拣只雷干。
6: 啊好。
7: 阿姨啊，帮我要两碗泉水啊嘛。
6: 好好好。
7: 好。
1: 此水，珠海斗门的传统街头美食。土生土长的斗门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为这种长相酷似濑粉，但风味做法均异于濑粉的瓷水证明。因为这种被斗门前务人叫了近百年的瓷水，一直名列他们街头美食清单中的前三位。
8: 唔使唔使幫手咋？
9: 不過我媽頭先接到電話，係有人嚟喝皮薄喝汽水，係啊，你媽除了係冇嘅，等我收拾我啲嘢埋啊。
8: 等我嘢埋啊，一提嘢埋啊，好嘅。
1: 80后的黄仲仁，从2004年开始接手祖辈传下来的特色美食，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朝琵琶鸭后，母亲黄以长就也身体力行地支持儿子。客人在这家老店里，除了能品尝到百年琵琶鸭的精髓外，还能一试最正宗的前务传统街头美食。
8: 你叶仔田外饼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好了，慢慢吃了哈。
1: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普通市民想品尝一碗足料瓷水，往往只能寄望于春节的饭桌上。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瓷水这种过年才能尝到的美味开始走上了街头。
8: 哇，那雷滚呢？
7: 滚了滚了滚了两个。
9: 怎么滚呀？
8: 鲜明厚糯啊，白酱滚的没很亮的啦。啊，你闻来挺好香啊，是吧？
9: 嗯，好香。
8: 嗯，真的好香。哎，那给你的高水。
1: 隔离干，前务瓷水中的灵魂所在。当地人 人有一种说法，

0: 吃一碗没有隔离干的瓷水，等于品了一顿无主菜的干瘪盛宴。但家人从隔离中开壳取肉，用盐水清洗肉的污垢和泥沙，铺在网上生晒。晒干后的隔离肉鲜味浓缩至极致，再与清淡的食材搭配，于是有了隔离干和瓷水的完美偶遇。
1: 洗米啊，浸浸啲米之后呢，我就去煮饭。煮好啲饭呢，就两罐隔夜，一定要隔夜，隔夜先凉啊。
0: 浸泡的大米和隔夜熟米饭均已准备就绪，黄以长要开始最吃力的粉末冲打，把浸泡好的大米倒进石冲，一踩一撩。看似简单的动作，需要手和脚的高度协调才能完成。把米粒变成米粉，需要500到600次的踩踏。
1: 以前就个个户户都要种，而家用机器打啦，系咪？都系去买，买我就唔肯定佢靓唔靓，种出嚟嘅后果肯定靓嘅。
0: 将冲好的米粉倒进筛网过滤，隔粗留细。粗的米粉混上隔夜饭，再倒入石冲。
1: 一定要落冷饭，唔落冷饭就唔润嘢。听候之后又中啦，中啦又最细咁咪得啦。
0: 米粉冲好之后，开始了决定瓷水口感好坏的重要工序——搓粉。
1: 嗱，水一定要紧，装落嘅寒冻嘅寒冻嘅要到80到90度。啊，咁就慢慢嚟菜粉啦。嗱，菜粉系咁慢慢菜啫，唔渗得吉嘅。一时间倒个水啫，佢就萎熟噶啦，萎起粒噶啦。一直菜到佢长田为止，又注意菜到佢起啦，喺度提水粉咁就得噶啦。
0: 从粉状到团状，再到糊状，只能采用开水递加法。每次搓粉都是一次制作人双手经受滚烫测试的挑战。米糊到了能以线性状态往下流的标准，就可以开始最后一个步骤——赖。
1: 搞好的粉就容易学，准备来赖了啊！佢以后嗰个学紧过紧咗40年噶啦，真系好老噶啦，佢学得好老噶啦。
0: 将经椰壳孔形成线状，顺势滑入开水中，沸腾的锅水让米浆迅速凝固。
1: 都系浸染之后呢，浮嚟少少滚呢，就俾个镬汤啊捞浮嘅咯，捞浮之后咪个磨下冷河嘅咯，嗰个冷河就上冷啦。
0: 此水濑成后，黄以长会把蒜头爆香，加入水煮开，再下糖、盐、胡椒和鸡粉，用作瓷水的汤底。把隔离干爆香，在猛火热油的催化下，加上腊肠、虾米、鱿鱼丝、鹅肾、鹅肠等配料，淋上汤汁，一碗传统的前雾瓷水才算大功告成。
2: 辛苦得嚟，佢又好开心。最开心都系人哋食过之后话佢整啲嘢好食咯，最满足最自豪噶啦。
0: 兴趣不仅是最好的老师，还是最大的动力。客人的一句“对味儿”，给了黄以长莫大的安慰。走过了一个甲子的人生里程，黄以长深知新生一代从不缺美食。缺的是融入了传统手艺和情怀的出品，而他要做的就是让前雾瓷水这种街头美食融入新生代的日常。
1: 几钱捞咁挨落去啦，挨得嚟都好开心噶。我想帮到由15、17年咁，我都知足噶啦，最努力啦。
0: 总是密不可分。一座城市的街头美食是帮助游客

0: 开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在澳门多元庞大的美食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味道大多藏匿于澳门的大街小巷，这些一口就能唤醒人类味蕾记忆的店铺多到难以统计，但能被米其林指南收录的屈指可数。
1: 是天赋的，想找到这个
2: 真材实料，好浓的榴莲味，锅味啊！
3: 我一年来几次，每次观音街都会特登过嚟搞个串食。
0: 不管是澳门本地人还是游客，走进观野街，总是经受不住猫山王榴莲雪糕的诱惑。这家曾经的小士多，自2016年以来，连续5年被录入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推荐。
4: 1985年，一开始呢个又系卖大菜糕啊、小食啦、啊啲嘅汉堡包仔啊、香肠鱼蛋啊，士多嘅形式经营噶以前。
0: 梁奎之和莫炳全夫妇是这家甜品店的第三代传人，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士多到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推荐，如何创业守业，这后面总有拨人心弦的励志故事。
5: 啊，整翻个大菜糕先，喂，姐姐，
4: 啊，你好，老细，
5: 喂，整个大菜糕一下先，
4: 大嘅大菜糕你食啦，
5: 哇，好，加
4: 汽水，
5: 加汽水系嘛，
4: 以前原始嗰人咁系咁食嘅啦，
5: 试下佢个味道先，
4: 得唔得啊？
5: 得，几十年都冇变，就系中意食你呢种传统嘅味道，
4: 多谢，
5: 系。
0: 第三代传人梁奎之接手的这家小店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当年只卖咸杂的小士多凭借着大菜糕之之独秀，成为了好几代澳门人的童年记忆。
6: 应该有三色大菜糕的，
0: 大菜糕又称为石花冻，是采摘海边礁石上的石花菜熬煮过后冷却而成的一种胶状甜品，类似于果冻。
4: 这个过程呢，就最紧要煮嗰阵时间好紧要，时间唔够嘅呢，有啲大菜唔溶嘅呢就唔好。时间过咗嘅呢，佢黄色有阵味咁，一定要过滤。过滤咗之后咧，解冻佢60度至70度度啊，开始汁。
0: 浸泡、清洗、熬制、过滤、凝固，莫家的第一代首作成了澳门街当年的爆款。到第二代传人接手后，所创作的甜品更是声名远播。
7: 嗯，非常纯，
8: 就是它会有那个榴莲的那个果肉那个丝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完全像吃榴莲的感觉。
9: 自己过来都买，好多肉噶，你睇下，啖啖都有榴莲肉噶，好食噶。
0: 成功把猫山王榴莲果肉变身为雪糕，猫山王榴莲肉的芬芳馥郁、肉似凝脂和雪糕的嫩滑丝柔，入口即化，一经结合即吸粉无数，这正是莫家第二代传人引以为豪的杰作。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前人所创的两款爆款小吃给第三代接班人以无形的压力。
4: 基本上呢，成21个钟到啊！好生意嗰阵，但系呢，我一日翻3个零钟。
0: 每天早上帮丈夫做好开业前的准备，梁奎之就独自走进后厨，开始手工生产雪糕。接手小店的28年来，之姐不敢有丝毫怠慢，坚持延续前人的纯手工制作。即使手工制作耗时费力，产量偏低。
4: 嗰啲猫山王榴莲雪糕啲雪糕真系拖得我好长时间，一日做嘅时间要10几个钟啊！
0: 猫山王榴莲雪糕的材料主要是奶粉、葡萄

0: 糖和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
1: 有五粒星的，这才是真正的猫山王。我现在开给你们看这个榴莲，刚才我称这只榴莲就是四斤几，你开了之后这是455克，一个榴莲就我做五六杯左右。以前老爷教冇机啊嘛，冇机呢嗰跟住要剁佢剁佢搞落去，冇咁辛苦啊嘛。波水呢至好煲到80度到呢咁就啱嘅，做雪糕唔使落霜啊，啲榴莲肉啊，啲水果啊，温度高嘅咧，啲水果呢系变味噶啦，冇咁好食噶啦。
0: 当水煮至80度，芝姐开始将葡萄糖、奶粉和榴莲果肉陆续倒进水中搅拌均匀。接下来开始进入决定榴莲雪糕口感的关键一步。
1: 嗱，你家姐咁样搅匀佢，搞3-4个转咪 OK 咯。豆大雪糕好辛苦嘅，一次系3-4个转啦，但一次啲要耐啲，因为啲榴莲肉要均匀打啊嘛。打一次打到佢混曬，第二次咧冇咁辛苦噶啦。第三次咧咁咪搞佢，陣間搞佢兩搞，嗰個開始凝固噶啦嘛。
0: 要把漿裡的榴蓮肉攪拌均勻，直至半成品呈現糊狀後，即轉入冰櫃裡反覆激凍3次，最後手工入杯。
1: 我打一櫃嘅，10幾個鐘啊，一個人打1400幾個啊嘛。速冻柜咧，3-4个住就食得噶啦。
2: 哦，呢个猫山王
1: 系，
2: 系整呢个啦。
3: 系啊，
2: 点卖？
1: 解解冻先食68。
2: 68。
3: 哇，呢个系招牌嗬。
1: 招牌。
3: 好好。
2: 要解冻解几耐？
1: 几分钟就得啦。
3: 都系纯手工嘅呢啲啊。
1: 我哋一啲纯手工噶，嚟我做到2个关子。
3: 好啊好啊。
0: 1987年，守住了本业的芝姐开创了以饼干碎为主要原料的木糠布丁，用芒果柚子做的杨枝甘露，墨家第三代明星产品正式面世。
1: 真系从时多到依家，真系甜品嘅特色店，真系好多人食，系我老爷太公太婆嘅功劳，我都跟唔上。
0: 随着吃文化的不断演绎，美食与我们而言已不仅仅是充饥，它可以调动情绪，调节心情，还可以品出情怀，体验文化。而对芝姐而言，如何将这份被追捧的街头味道延续到下一个百年，是让她最为忧心的事。
1: 细个嗰阵咧，围住啲细佬妹啦，依家真系围住户而依间铺头啦。因为我冇仔女啊嘛，我一定要保住个品牌落去，做好自己咯。最近要开心，你个开心个人咧，朝流早去运动翻，你完全成日唔攰。
0: 食在广东，不仅意味着这里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珍馐美串，也涵盖了那些烟火升腾的街头小食。亲切自在，不拘小节，也许是他们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炉中光火燃起，大厨在灶台前专心忙碌，食客3-32寻香而来，随意吃喝谈笑，这样的场景正能体现别样的市井风情。想融入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探访街边小吃。当你已经与这座城市混为一体之后，那你一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街头米其林。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大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5: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4: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6: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5: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4: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申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5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徐大师今天带来的

0: 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2: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0: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2: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2: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2: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3: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号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3: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希，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2: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看是像金子。
0: 你觉得是纯金的？
2: 对，我觉得是纯金。
4: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2: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0: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5: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5: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0: 但六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6: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2: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2: 对，它上手是有压

0: 拉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1: 嗯，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2: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 E-Trade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3: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也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 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啊巴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啊掐丝的啊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啊，清中期到清早期啊，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儿啊，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啊，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啊。
2: 好，谢谢施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12,800、6,6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4: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2: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5: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2: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评价施老师，
3: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现在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 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

0: 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五千，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十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四千一克吧。按四千一克的话，按二十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到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三乘四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的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欣，谢谢。
2: 对，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3: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5: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6: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7: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面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1: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7: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要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1: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7: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他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1: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7: 对，
1: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7: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1: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亦飞的真迹，还是几位夺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亦飞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陆亦飞先生基本上这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

喝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造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

0: 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陆亦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1: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陆亦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0: 嗯，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俄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2: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陆子钢，然后呢，他创造了陆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面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嗯，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它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0: 哪年买的呀？
4: 有三年。
0: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4: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嗯，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0: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5: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他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6: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7: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 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6: 它确实开门

0: 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1: 但是乾隆的他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他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2: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3: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4: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2: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3: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腻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5: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口去仿它，欧洲窑口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采窑更硬更僵。
2: 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6: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7: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2: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菇，
7: 它是一件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葛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1: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0: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1: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七八千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

0: 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1: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2: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3: 我看那个卷云纹嘛，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4: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0: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4: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0: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5: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的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6: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得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

0: 师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1: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10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之后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家和业兴，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于老师，
2: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2: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0: 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我看刘秉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4: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宝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5: 就这个真迹看着就是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0: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秉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刘秉森先生的

0: 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色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它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它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幅确实是刘秉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2: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秉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1: 还是个起步价？
2: 对，我觉得他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1: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3: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秉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1: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秉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李老师。
0: 其实刘秉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秉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秉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1: 好，谢谢李老师。
4: 胭脂红釉创造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兼做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树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
5: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6: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

0: 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1: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还有什么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2: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六好多网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3: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弦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4: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琴弦，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琴弦，就是琴招板，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5: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值2000块钱。
2: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6: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

0: 瞄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2: 好，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这个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3: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昭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1: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0: 我能让他回答吗？哎，
1: 可以。
4: 黑彩。
1: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主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清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6: 我就选我跟前的
1: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地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6: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1: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个刻字图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4: 首先黑彩在明博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

0: 相距于它前面的潜将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膛的单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1: 哦，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宫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宫胜的判断是
2: 非常正确，
1: 恭喜宫胜，恭喜。
2: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定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1: 好，那么宫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点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2: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1: 恭喜旭阳。
2: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1: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宫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宫胜，
3: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1: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左老师？
2: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1: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0: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1: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宫胜，恭喜宫胜。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2: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它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宫胜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

0: 奖获得者，恭盛颁上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0: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2: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获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了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

0: 那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接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7: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1: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

0: 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1: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1: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0: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2: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2: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都是药材吗？
2: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0: 明白了，好吃的。
2: 对，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2: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0: 哎，
2: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输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0: 油光
2: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0: 很重啊，
2: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0: 湿毛巾包裹一样。
2: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0: 慢
2: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0: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2: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2: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0: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4: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3: 哦，可以啊。
4: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治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3: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5: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3: 对。
5: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3: 那唐老师呢？
0: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6: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0: 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1: 我觉得是藕啊。
0: 藕、哦、啊，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1: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泥里埋着呢。
0: 嗯，
1: 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嗯、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0: 啊、哦，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2: 那我来揭晓一下。
0: 好，
2: 来，我们打开。
0: 嗯。哦，这个是荷叶。
2: 荷叶
0: 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
0: 嗯，
2: 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然后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0: 嗯，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
0: 嗯、
2: 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0: 哦、
2: 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
0: 嗯，
2: 它本身就带走这种清的气质，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
0: 哦，
2: 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
0: 嗯，
2: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
0: 哦、
2: 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0: 哦，
3: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4: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3: 减少脂肪合成，
4: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
3: 嗯、
4: 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
3: 嗯、
4: 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3: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
4: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4: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
3: 嗯、
4: 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3: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
4: 嗯，
3: 都有哪些材料？
4: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3: 荷叶、啊、
4: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3: 嗯、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4: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3: 升清降浊，
4: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清上焦的肺气的热、
3: 嗯、
4: 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3: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4: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只要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

0: 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
0: 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五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六到八分之一吧。桑叶五克，然后甘草三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三片到五片左右。

0: 水喝，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1: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0: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2: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啊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0: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2: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0: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啊，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2: 嗯、
0: 好轻，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1: 它是炒成炭了？
0: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1: 那就是烧成炭了。
0: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2: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要敢。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0: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2: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0: 嗯，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2: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0: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2: 可以买得到。
0: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3: 对的，他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0: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0: 用的是那种已经是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得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0: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0: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0: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5: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是属于这个应时当令，我们说不时不时，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5: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茎，也不苦不涩。 最好

0: 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1: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0: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的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1: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人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1: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1: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1: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秘浊，
1: 承上启下。
2: 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1: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1: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夏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夏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3: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6: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3: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6: 对，或者是椰子肉。
3: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4: 我们先解开谜题，
3: 把
4: 箱子打开一下。
3: 哎，大家见过吗？
1: 盘根错节。
4: 嗯，然后这个纹叫五指毛桃，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3: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啊，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4: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祛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3: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2: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而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1: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2: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1: 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2: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是一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原叫本虚标实，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所以呢往往是吃得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去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1: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2: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1: 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7: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1: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8: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 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

0: 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1: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2: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1: 那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3: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一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儿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1: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3: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熏，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利。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3: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3: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肚之官的

0: 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是，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着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嗯，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吧。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都要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2: 嗯，
3: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驻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6: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6: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对对对对对
6: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1: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6: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清上焦， 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1: 嗯，好像少点主食。
0: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1: 嗯，
0: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哦，有了菜、嗯，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1: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7: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坐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1: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7: 清、健、利三味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0: 嗯，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
1: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1: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0: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1: 贯通
0: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1: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2: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3: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2: 哦，
3: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2: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3: 是。
2: 来请看大屏幕。 翠经鲜植情何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姜老师已经给大家

0: 我们刚才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1: 是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哎，对，它这个藕带。
2: 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好，那苗岩呢？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是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嗯，
3: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脆字？它可能是谐音。<笑>
0: 因为它吃起来很脆，太棒了，那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了点脆，又酸又辣又脆，太棒了，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那我们打开看一看。好，
4: 不是莲藕吧？
0: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向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那我们
4: 叫这个叫禾梗。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对，我们说这个禾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 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禾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禾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山蕉、稳山高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禾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
5: 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禾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禾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0: 哎，那毛医生，这个禾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禾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 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6: 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禾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7: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8: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
0: 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禾梗。禾梗，那么禾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 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一般我们是这样的，禾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
7: 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禾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的比较平？
0: 因为它里头有三个。

0: 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这个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1: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好喝啊。
1: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3: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4: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3: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1: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四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7: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1: 打开了，
7: 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1: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7: 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七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1: 按起来酸胀麻
7: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1: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0: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

0: 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1: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2: 好，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低价造势标榜天然无刺激，宣称长效驱蚊复阴皆可使用，网红驱蚊产品热度走高，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陷阱？
4: 这种葵花的叮叮液它基本上就给你管个两三个小时了啊，
5: 没有杀虫成分，没有有害物质添加，小到两个月以上的宝贝也能用。
3: 假借装字号备案外衣，暗行驱蚊农药之时，商家钻监管空子，打擦边球，只为牟利。
6: 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是吧？
7: 我那最后一年五分就十几个十万都是有。
3: 低价泛滥，无视品质，海量出货，逐利跟风，驱蚊行业营销套路层出不穷，敬请收看《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眼下正热的蚊香消费。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刚需，市场也在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比将近60%，成为了消费主阵地。为了筑牢安全底线，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凡标注防蚊驱蚊功能的产品，无论是化学或者是植物成分，均属于农药范畴，必须按农药严格监管。然而在监管收紧、百亿市场扩容的背景之下，财经调查持续接到了消费者投诉，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而且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市场上的调查。
1: 夏天来了，防蚊的防护用品一定要有的哈。
2: 这次是驱蚊的啊，小姐姐们，驱蚊的。
3: 手到哪防护到哪，立马喷立马有效，没有杀虫成分，没有有害物质添加，小到2个月以上的宝贝也能用。
4: 就算你没有被蚊子咬哈，你提前涂一涂，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小玩意儿打扰。
3: 味道喷出是淡淡樱花香味的，是不油不腻不粘的。
1: 你可以放心的喷在宝宝胳膊腿上，100毫升一瓶，门店卖20的，来改价9.9元发2瓶，一号链接。葵花的叮叮液，它基本上就给你管个2-3个小时了啊。我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会给你们虚假宣传啊。
5: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声称产品能够有效驱蚊8小时，驱蚊效果稳定可靠，同时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在多位主播的介绍中，这类驱蚊喷雾产品适用人群覆盖面广，新生儿、孕妇、老人以及各年龄段儿童都可正常使用。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

0: 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 我们这个是
2: 日用品，
1: 日用品
3: 的，日用品
1: 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3: 啊，
1: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3: 啊，
1: 这就是农药。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3: 那个得有农药证。
1: 对。
0: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妆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的，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你就只能是植物叮叮喷雾。
3: 哎，叮叮不算是吗？
1: 叮叮不算呀、啊，说是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吗？你视频上可以说，你详情页上可以那个，比方说有人投诉的话呢，你就做一个解释嘛。这只是依据本产品的第三方检测数据。
3: 嗯。
1: 它有没有效果，它并不是这个我们的宣传，对我们食物的宣传。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4: 烟基乙酰胺基扁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3: 哦，驱蚊剂
4: 相对来说很安全。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哈，写了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0: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

0: 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1: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个，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2: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1: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2: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1: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些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2: 含量有多少啊？
1: 加10个点，
2: 对吧？
1: 我跟你讲，云南的朋友们，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3: 一个柜，
1: 对啊。
0: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2: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4: 一个成分专门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2: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4: 这个好像是5到10个点。
5: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只是有。
0: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3: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2: 6-7个点，就是6%或7%。
3: 有4个小时。
6: 刚好它这个原料放到你能用。
3: 就这么简单。
2: 那我们明细也会写吗？
3: 有写在里面。这个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化妆品的。
2: 化妆品。
0: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3: 已经做了一些种擦边球，擦了一些擦边球，一个擦边也擦，然后你一边做一边看什么情况，
1: 现在不是。
0: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7: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你喷上去以后，它时间就是说它慢慢的就挥发出来的蚊虫基本上是不咬。
0: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是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 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

0: 和安全风险。
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没有经过测试，他说是无毒啊或什么东西，那是没有依据的。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暗掺农药，规避备案，驱蚊剂生产商家手把手教学，概念互换。
3: 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吗？
4: 你做的清楚，产品型你查的清楚，你就算给你看，然后你一边做一边看什么情况，你来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0: 只卷价格不论品质，驱蚊剂工厂揭开低价驱蚊剂的真相。
5: 不到一块钱还能好到哪？实话啊，就是一味的降成本。说实话，我感觉没啥用。
6: 智商税嘛，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0: 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葵花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是华南地区颇具规模的日化货源供货商，不仅搭建了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还长期为各地电商商户批量供货。谈及驱蚊类产品的市场运作，企业负责人道出了行业内惯用的变通手段。
1: 它这种的话，你看也不能够写蚊子啊，写个图案可以啊，那没关系啊。它没有写着什么东西，你可以说这个是苍蝇啊，这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吧？
2: 你这都是真的呗？
1: 是，我们是真多，而且我没有带你去看仓库，我们全是做现货的。我们这里仓库的现货大概有两三个亿。这华还有没有就是做葵花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做这两个产品的。
0: 记者了解到，该供应链手握多个日化知名品牌货源，经营品类十分齐全。记者走访发现，店内多款热销防护喷雾产地大多集中在河南南阳，相比广州本地货源，这里给出的拿货价格也更低廉。
3: 你这边跟好多河南厂家合作？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哦，这些好像都是南阳。
1: 对对对，因为他有的还是没办法，只能在那一边工厂。你说做什么冰冰水吗？
2: 对，冰冰水。
1: 那个没多少钱，两块多。
0: 100毫升装的防叮喷雾，在电商销售平台上基本售价在10元，而在生产厂家这里，批发价仅需2元出头。低廉的进货价格，近乎5倍的销售差价，让这类产品快速流向全国市场。那么，产自河南南阳的这类超低价格的驱蚊喷雾产品，生产标准与产品品质究竟如何呢？记者首先走访了南阳新晚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除了生产常规艾草制品外，还可加工水剂、膏剂类产品，既有自主品牌产品，也为多家电商商家提供贴牌代加工服务。我们在展厅看到的这两款叮叮液、叮叮喷雾，正是他们夏季主打热销的爆款。
4: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任何一年都卖得好，到这个季节都开始买，你离不了，谁家都必备。早几年的时候，每天都是10万单起啊。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大的出货量，核心竞争力正是低廉的价格。
5: 这种喷雾是1.5块，
6: 1.5块，
5: 对。
0: 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这款驱蚊喷剂单瓶出厂价仅1.5元，这已经涵盖了瓶身、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以及物流运费等

0: 教程的香料只是加了一些纯露水，再加点香精，但纯露不会加太多，
1: 那就是纯露特别少。
0: 对，说实话就感觉没啥用。我刚才不给你说了，我是因为我喜欢钓鱼，然后就拿着我这个产品去测，就感觉没啥用啊，说实话。
2: 工作人员坦言，因为要压缩成本，企业生产的这两款喷剂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其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为了能让消费者产生有效用的错觉，企业选择在香型上贴近花露水，靠浓郁香气和清凉感营造使用感受，以此来掩盖问题。
1: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里面这么香，其实是香精的吧？
0: 对，你不加的话没味道也不行啊，
3: 必须要从那个味道上面、味型上面要感觉贴。你要喷洒上面没什么味道的话，那个产品就更不好卖。
4: 第一个，咱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要保证它有这个味道，不然喷出来没味道，客户买到可能觉得这没啥用啊。第二个是喷出来肯定要有那种清凉感，这两点是能保证的。
2: 深入沟通后，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记者透露，从合规生产的角度来讲，他们企业其实并没有生产这类喷剂的相关资质。
4: 这种我们就是主打的，就跟客户介绍，就是跟那个花露水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是属于日用品，它又不能打花露水。
1: 日用品不能打花露水？
4: 对，没有那个资质的。
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毛发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无论是花露水还是企业自己生产的喷雾，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应属于化妆品监管范畴，需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生产经营。而新晚堂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企业目前并未为此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也没有装字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便开始投产销售。而在另一家前之锋大健康南阳分公司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也没有生产化妆品的资质，但他们也有逃避监管的办法。
5: 你们家这个走的是起标是吧？
6: 对，我们都是起标，日用品都是起标，起标没那么多，没有那么严，
7: 要求都严了。
6: 这种都是属于日用品，它要求没那么严格，所以很多它会有
7: 咱这会儿刷它钻那个空子。
5: 用在人身体上的东西，你得按化妆品来备案，不能按日用品来备案。
6: 那可还，这不是直接用人身上的，我可以喷空气中的呀。我不是直接喷皮肤上的。
2: 工作人员坦言，若按照化妆品相关标准完成产品备案，不仅耗时久，各项审核要求与资质门槛也更为严苛，企业既不具备相应生产规模，也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于是便将这类需按照化妆品标准管理的产品混淆为普通日用品进行生产销售，借此降低成本门槛，才能抢占市场份额。而这种做法在当地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多家类似的生产企业都在大批量生产着同类产品。
4: 这个就一块多，
5: 一块多。这里头是这颜色是加点色素，那香味呢？
8: 香味也加了香精。
6: 主要我是用来喷，就是喷屋里边有时候有那个
5: 不好的味道。
6: 对，
5: 没办法，
6: 真正用它驱蚊，我没有用它驱蚊。咱们说白了，这东西它都不是做效果的，
9: 这种更多可能偏概念一点。
10: 实际上是没啥东西了，只是抹上之后可能说感觉有觉得稍微凉凉的，感觉心理上有点效果。
11: 有些客户量大的话，一天比如说戳三五万都很正常的。
12: 你比如说我们这芙蓉精，我们现在这两天是一天戳上个30万，
13: 有一点智商税反正，但是卖很好。
14: 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2: 除了可直接喷涂的水剂产品，这些企业大多还生产宣称具有驱蚊作用的精油贴，

0: 而对于这类产品的实际效果，各家企业的工作人员早已心知肚明。
1: 刚才给你说这个驱蚊贴为啥没用，它就因为它味道挥发的太小太淡，你就放到这个鼻子上面去闻，而且简单的闻到，你如果就是距离个15分钟，它没什么味道，所以说蚊子。
2: 你贴这个一个小块贴到这个位置有用吗？
3: 这种的话，你要贴一身。
4: 实话，
5: 这贴那贴，到处都贴的都是，但是还有包，各个上还会钉包。
6: 原文呢，它这上面，它很正常的。
2: 啊，有的蚊子还会趴到这上面。
4: 有些会。
7: 这些徒有其表、毫无作用，却又虚假宣传的所谓驱蚊产品，从南阳的这些生产厂家层层经销商转手铺货。 顺着线上电商、线下商超等各类销售渠道流通扩散，最终流向全国各处，销售给消费者。在此次调查走访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不论是葵花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还是河南南阳的这几家生产企业，全部自称是葵花品牌的授权代理商。
8: 做葵花的，我要跟你说了，刚才就跟你说，他以后品牌要肯定要加一点。
9: 啊，我知道了。
10: 葵花一个标配是个5-6毛，
9: 嗯，
11: 目前给我们可以生产、宣传、广告宣传卖。
12: 哦，有证书啊，
13: 销货他可以发你，
14: 所有的资质都齐全。
15: 这个都放在MFA表吗？
16: 这个今天销就出的非常非常好，我们一天就出往外出最少十几万只，
17: 十几万只，
18: 对，
19: 都葵花的，
20: 对。
21: 按照厂家给过来的授权信息显示，葵花商标注册于2004年，注册人为四汇金葵花药业有限公司。现如今变更后的注册人为广东半分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该公司的业务负责人。
22: 葵花现在贴牌贴的蛮多的，以前我们主要是做医疗器械为主的，贴牌就。 好几年了，就这几年，比较多。我们就是按成本价的授权费是20%，到这个点驱蚊水可以做，我们有这边葵花有人在做过。
23: 那你指的驱蚊水是什么样的驱蚊水？
22: 就是有点擦边咯。所以说不是正规的农药这种产品是吧？对，河南那边是比较这种东西，你做出来肯定有很多投诉的，很多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负责。
24: 他们都自己会解决，但是只要不要太违规、太离谱，基本上公司这边授权这边都不会太有大问题干涉。
25: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能够驱蚊的虚标成分，不能驱蚊的虚假宣传，这些商家生产的问题产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冲击了正规企业合格产品的生存发展空间，扰乱了整个行业的秩序，损害了消费经济的发展。 虽然这只是一瓶小小的驱蚊水，但是百姓生活中却是这个夏天不能缺失的商品。我们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强化此类产品的监管和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变相宣传、生产不规范等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件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流、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不少热门项目经常一票难求。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从今天起，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0: 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大厂，它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
1: 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看。
2: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3: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并且新奇的。
2: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

0: 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1: 近期七九八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2: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3: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000人，节假日能到4-5000人。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七九八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诡事录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4: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1: 如今的七九八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千万级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5: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6: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七九八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的改造。关注到七九八，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7: 再来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
8: 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9: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7-8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1: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10: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它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1: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10余种产业业态。
11: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9: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瓦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1: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12: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1块钱左右，大家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1: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

0: 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0: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三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晶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将于明天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0: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游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8: 投资它三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0: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9: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0: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8: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1: 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本周五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10: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

0: 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1: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0: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2: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3: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且持续布局？继续来看。
0: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4: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5: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6: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
7: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6: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8: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启动。
10: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审。

0: 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1: 夏季是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摊位形成的特色区域人气旺，滨水空间、露天夜市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
0: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0: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3: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4: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5: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看。
6: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 因为这些天

0: 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别叫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湾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蝶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1: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蝶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2: 我喜欢蝶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五六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3: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经突破百亿元，网络销售占比近六成。那一些网络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制成、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如宣传那样使用完全放心呢？
4: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5: 我们这一个是日用品来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是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6: 啊，
5: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6: 啊，
5: 这就是农药。
7: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8: 那个得有农药证。
7: 对。
4: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7: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的，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
4: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

0: 装公式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2: 烟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去蚊剂。
3: 哦，去蚊剂。
2: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3: 相对来说很安全。
2: 对。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哈，写的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4: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经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的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这类擦边驱蚊产品。
0: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5: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3: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5: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3: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5: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3: 含量有多少啊？
5: 加10%，
3: 对吧？
5: 我跟你讲，云南的和我们的，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2: 一个柜，
5: 对啊。
0: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3: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6: 一个成分但不是驱蚊的，叫伊莫林。
3: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6: 这个好像是5-10个点吧。
2: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20万都是有。
0: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2: 我们一般是加到6-7个点。
3: 6-7个点，就是6%或者是7%，
2: 有4个小时，
7: 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5: 哦，
7: 就这么简单。
3: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7: 有写在里面，就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
3: 化学名。
0: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8: 据点是
9: 啥？应该不是很多，几十块品。
0: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 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

0: 粮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0: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2: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
3: 我们常说物以稀为贵，在金属世界里有一种金属锡，因为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的消耗量就越大，因此被称为算力金属。
4: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 40%， 处在历史高位。锡价高企的背后折射出行业怎样的供需变局，来看记者在云南、广西等地的调查。
5: 在位于广西来宾的这家锡冶炼厂的成品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捆捆重达一吨的成品锡锭调运到卡车上，完成点检后，这批锡锭即将发往下游企业。
6: 这一车的话是32吨啊，还是比较紧俏的。
5: 蒙斌告诉记者，由于下游企业对锡需求旺盛，目前他们的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6: 锡锭从我们生产线下来到达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时间可能就是2到3天的时间，产品的流转速度可能要比之前要加快1到2天。
5: 冶炼端产销两旺，但上游矿山开采却难以快速增量。记者来到位于云南个旧的大屯锡矿，矿山负责人告诉记者，锡矿山产能受开采系统、安全规制硬性约束，常年维持均衡开采，即便下游需求激增，也无法快速扩产。
7: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增量，我们觉得就我们一个判断，云深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5: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受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矿大约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锡主产国受到出口限制、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锡供应出现紧缺。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
8: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且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5: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9: AI、光模块等新需求是驱动长期上行的核心动力之一，整体价格中枢仍维持历史高位。
4: 长期以来，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新兴赛道不仅带动锡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也倒逼中下游企业加速

0: 技术升级与高端化转型。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在深圳一家从事印刷电路板组装的企业中，记者看到生产线正在24小时满负荷生产 AI 服务器光模块所需的电路板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硒采购量大幅攀升。
2: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个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1: 行业调研显示 ，AI 单台服务器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而和传统消费电子对锡价高度敏感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
3: AI 光伏还有包括半导体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它的毛利很高，所以它的利润里面就是能承受一个锡价作为一个原料成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感受到，就是确实下游的传统需求和新兴需求也在进行一个博弈。
1: 新兴需求支撑锡价走高的同时，也在倒逼锡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与高端化转型。
4: 我们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的8号粉的一个电镜的扫描照片，最大粒径是8，就1/8个头发丝的左右。我们做成超微锡膏以后，用在我们的AI 里面的光模块，它的焊点就非常的小，因为需要大量的连接的光模块，它不能够太大的体积。
1: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
5: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锡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1: 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随着下游需求结构的变化，金属锡产业链将逐步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输出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4: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6: 作为一种稀有金属，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在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锡产业链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变局？继续来看。
1: 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这使得很多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
7: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无论是城市矿山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后续对我们锡的低品位尾矿的这种综合的这种技术开发再利用，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8: 锡金属可以通过不断的有效循环，它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和原生锡的这个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再生锡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8: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

0: 业者认为，除了资源端的再利用变革，生产端也要加快高端化转型。
1: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硒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2: 从目前来看，我们整个全球的大趋势就是步入了这个智能化的时代。随着国产化的加速进程，这样的话我们国内的需求也是会进一步的增长。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5: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5月30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剧。
6: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据悉，今年二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六月八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三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

0: 目前每天运营两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2: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 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 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
3: 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30号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乌克兰国防部以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 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经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比如物资取件。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经济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广东日前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至2031年6月1号。 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香港预约通关货准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今晚现身夜空的一轮满月是年度最小满月，也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又被称为蓝月亮。这种双重天象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要追溯到2020年。 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形成如同地面银河的景观。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因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30号，印度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出现强沙尘天气，多个城市能见度大幅下降，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 印度气象部门已对拉贾斯坦邦发布雷暴、闪电和沙尘暴预警。意大利首都罗马近期正在为6月2号的共和国日，也就是意大利的国庆日进行庆祝活动彩排。当地时间29号夜间彩排期间，数十匹马在罗马核心路段失控奔逃。罗马警方表示，事件原因初步判定为烟花爆炸声响，引发马匹受惊。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李奥正式和公众见面。目前，李奥健康状况良好。

0: 重已超11公斤。李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大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那些家父，
3: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

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撰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撰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撰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

0: 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两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责和法律责任编。总责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没，你今天这点好端走，
2: 打开有纸巾啊！
1: 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了。
3: 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4: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啊，统一的销售。
3: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香林探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香林探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探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 更多的绿色资

0: 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

0: 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他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边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啊。
3: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九个分边，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 我这个水现在

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

0: 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踏，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予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

0: 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环资委，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

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它能够合理的获得它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它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它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它的发展困难，它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那些家父，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意动身。
1: 日月惊天，江河行地。千万年前，一条河流蜿蜒在峰丛峰林之间。水转成路，沧海变迁，历经岁月洗礼，山水交辉，一片奇光异彩的天地。2000余年前，桂林这座被漓江孕育而生的城市，开始迈出了自己成长的步伐。

0: 初春的漓江，清风徐徐，烟波浩渺，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
1: 未若独秀者，峨峨拂翼间。
0: 公元424年，始安太守颜延之如此赞叹着这座兀立城中的孤峰，他也因此而得名独秀峰。颜延之常在独秀峰下的岩洞读书，教化百姓，开启文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不惜笔墨描绘漓江，登山浮水，笑吟风月。这座山水的城市注定要沐浴在诗情画意之中。

0: 1730年，大唐贵州都督张九龄舟行漓江，微服巡查，奇峰在眼前转过，茂盛的树木簇聚在山边。
1: 奇峰急前转，茂树会中基，鸳鸟声自呼，凤犬起相讥。
0: 猿啼鸟鸣，各自欢叫，风声水声相互激荡。守正即邪、刚直敢言的张九龄，从此与这片山水结下了深厚的情感。胸怀家国天下的他，政治主张和文学成就影响遍及岭南。

0: 元817年，桂馆观察使裴行立自筹经费，在这里建起馆阁亭榭，供百姓日常观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详细记载的城市公园，记录者就是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
1: 以往的名声必藏于深山幽谷，而自家州通达街巷，车马行人早晚经过。如果没有桂山的灵秀，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奇观。其实大自然造设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直到现在才被发现，我难道能不记下来吗？
0: 时光流逝，昔日的楼台亭阁早已灰飞烟灭，而漓江美景依旧。

0: 漓江畔稻田咖啡馆，在这里为即将远去的朋友饯行，雅集送别，情深意长。
1: 食盒最好送给您皇兄。
2: 好，太好了，谢谢，
3: 祝你一路顺风。
0: 山高水远，举杯共祝，待来日再见这如画的故乡。1000多年前，唐朝官员阎摩即将赴任漓江畔的桂林城，几位诗人好友设宴饯别。

0: 温酒暖人，诗人王建劝慰着好友，您不要叹息远离了帝都，南方的桂林是个神奇的地方。白居易为好友描绘了一幅漓江的动人画卷，桂林没有瘴气的困扰，官衙清风环绕，出门便是山水美景。酒饮微醺，张籍感叹物产丰饶的桂林有着独特的风俗，真是令人向往。离别心绪，长夜未央，韩愈举杯吟唱，无需乘着凤凰飞升成仙，使君此去南下漓江，便是人间天堂。
1: 苍苍森巴桂，子弟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韩愈赋予了漓江山水最奇妙的比喻，千年余韵，万古

公元847年，34岁的李商隐走进了桂林。江城狭窄，高耸的山峰环绕，江面宽阔，城市好像漂浮在漓江之上。异乡的人们不知在为什么祈祷，箫鼓的乐奏始终没有停歇。

0: 身居城中，寓居一年有余，李商隐写下了30余首诗歌。桂林山水抚慰着诗人忧郁感伤的内心，一连千古名句流淌而出。
1: 身居府家城，春去夏又清，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
0: 大唐的盛世在李商隐的感慨中落下了帷幕，而歌咏漓江的优美传奇依然继续。
2: 张老师，再来一张，这上面看一下，稍微看远一些。
0: 卢宇明，一位桂林摄影师，最近他有了一个新的创意。
2: 好，需要从下往上晃一下。
3: 好，我们闭眼来一张。
2: 好，张老师再看一下吧，那种意难平的感觉。
4: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绕开的景。
0: 已经小有名气的卢宇明，每天都从网络上接到不少订单。
2: 好，准备，一、二、三。
5: 很多人都有一个武侠梦，武侠梦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桂林山水给了一个很好的实景载体，在这个山水天地间，把自己放荡不羁、喜爱自由的精神展现出来。
2: 来，准备啊！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我想通过武侠作品，把不一样的桂林山水的美传递给大家。
0: 保存着世界现存最大的石刻城市地图，高3.4米，宽3.2米。这幅南宋靖江府城之图，不但刻画出了桂林的山形水系、道路城墙，还清晰地标明了官署、军营、兵寨等城市设施。公元1272年。宋城在唐城的基础上扩建了一倍，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山水是天然的防御屏障，疏通后的水道贯通全城，桂林这座山水城市的格局至此基本定型。

漓江在唐诗里完成了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造势，而那句家喻户晓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又是出自谁的神思妙手？1983年，文物工作者清理独秀峰读书岩石刻时，才发现这句诗的出处。公元1201年，王正

0: 以桂林地方官身份宴请刚中举的十一位学子，写下了《鹿鸣宴诗》，勉励桂林子弟要如家乡的山水一般，来日甲于天下。
1: 桂林山水甲天下，雨碧罗青亦可餐，诗气未饶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酣。
0: 历代诗人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似乎已写到了极限，王正公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用最直白的语言把对桂林山水的赞美讲到了空前绝后。桂林市在两江四湖最热闹的地段建立了一尊王正公雕塑像。
2: 最早题写出桂林山水甲天下，
3: 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他写的，
2: 他的名字呢叫王正公，
3: 我们要感谢他。
0: 推窗见景是桂林人家令人羡慕的日常。
4: 你想吃什么中午啊？西红柿炒蛋你吃吗？
2: 吃。
4: 好，奶奶帮你做啊。
2: 好的。
0: 窗前学画是桂林人关于童年的记忆。
5: 这个山峰先连起来，让这个山头上山顶上。
0: 漓江奇山秀水宛若仙境，但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却迟迟未见它的风姿。900年前一位诗人对此遗憾不已。公元1103年，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州，路过桂林，在漓江畔细舟小憩，

0: 环城如雁大，平地苍玉胡曾娥。李成不在郭西死，乃此百丈千峰河。
1: 黄庭坚叹息，山水圣手李成、郭西都已相继故去，还有谁能描绘出这百丈千峰的漓江美景？和黄庭坚同时代的米芾也来到了桂林，在这里他创制了米氏云山的绘画技法，留下了见阳朔山使之有比例不能倒者的感慨。清初明朝晋江王嫡系后代石涛，童年时避乱出家，一生辗转漂泊，14岁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桂林，但漓江的山水给他的创作留下了深远影响。20世纪，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先后到过桂林，创作了一批批传世佳作，桂林山水开始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符号。黄格胜，当代著名画家，小时候在漓江边看人画画的经历，让他对漓江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1985年，他用写意的笔墨创作了《漓江百里图》，造型奇特的千座山峰，群山间蜿蜒曲折的江流，200米的巨幅画卷，渲染出了漓江优美动人的身姿。

0: 画这个百里图之前呢，走过三山五岳，但是最后对比起来还是漓江、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 对桂林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漓江永远是他们心中最优美的河流。
2: 雾散了一点点，哎，又过来了，赶快，
3: 慢点啊！
1: 腾斌，桂林摄影家，漓江始终是他聚焦的对象。

0: 周碧，桂林文艺编导。
1: 一二走，抱月，二三四五六走，留声，看住，水中月，走。
0: 他和团队正在打造鹦鹉诗画节目《象山水月》。
1: 看住，对，感受这片土地的气息。
2: 过去我特别喜欢看他的作品，其中他隐隐喻虚实，前面
0: 北宋画家郭熙的作品激发了唐斌的灵感，他将传统的山水画表现手法融入到了作品之中。
2: 我以心境、意境、情境重新来观看漓江，感觉到漓江在我的镜头里面越来越美。
0: 情感与记忆化作一个个音符，故乡的河流流淌在他的心中。

0: 曾令荣创作的交响乐《漓江》正在进行排练。
1: 准备，开机，音乐，起，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0: 绿水青山，如情似梦，漓江给了人们无比丰厚的艺术滋养。

物换星移，天造地设。漓江，大自然最优美的身姿，独一无二，举世无双。江山如素，岁月如歌，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心灵画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龙威严而尊贵，飞天潜水，星云不语，忽悠着以农耕立命的华夏子孙。千百年来，漓江两岸，龙的节日从未中断。

0: 晴好的早晨，80岁的欧阳毅老人还是喜欢在家门口的江面上活动一下筋骨，唱唱古老的龙船调。
1: 哦耶呀耶呀我耶我耶耶呀我耶我耶我耶。
2: 到这花龙比是是好还的，是可龙比是花格的，是青龙比是花青的。住上下来站在那里我不能乱摇。87年做到现在，有20-30个了。

0: 几十年来，欧阳毅雕刻的龙头都被安置在了漓江流域的龙船上。
1: 那供给的是自己去那样，就要靠汉人打那样。我的嘴巴、眼睛、鼻子各方面要代表他的景致才对，好看。
0: 龙图腾，中国分布最广的民间信仰。人们把龙看作自然力量的化身，向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目点睛，威武的龙头将迎接漓江最热闹的节庆——端午爬龙船。临近，漓江的乡镇村落开启了龙的节日序幕。请龙头，虔诚的仪式之后，被隆重请出的龙头在街市巡游，宣告着爬龙船的节日已经来临。世居漓江两岸的民族都有着端午爬龙船的习俗。爬，桂林方言意思就是划，爬龙船就是划龙舟，五年一小爬，十年一大爬，是漓江流域的节日风俗。端午前后，东南季风带来降雨，漓江全流域水量充沛，水位高涨。龙门村有四条龙船，平时存放在特别建造的船屋里。下水之前，

0: 龙舟修饰一新。
1: 坐，一、二、三、四、五。
0: 端午节期间，龙门村将代表桂林承担一项国际竞渡比赛的重任。
2: 划船，要就划船，划船就不能输。哎呦！划龙舟是我们村里的传统，我们龙门村划船在桂林市是数一数二的。
0: 粽叶飘香，艾蒲清脆。端午节又被称为龙舟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气氛中，寄托着思念与希望的美好情感。漓江上游的灵渠边，打渔村的龙舟队正准备出发。
3: 鼓打满天打走
4: 遍，一小小的嘞，啊。
0: 从2000多年前建造的灵渠划嘴出发，经过南斗门进入北渠。秦代在山岭之间开凿的这条运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此水陆相通，龙的信仰也随着漓江流淌进了岭南这片广袤的大地。龙舟队伍在灵渠巡游，把龙的祝福散播给沿岸的人们。漓江中游的桂林市区，代表不同村落的龙船正在进行传统的走龙亲仪式。龙船行至邻村，上岸祭拜。福情意绵绵，走龙亲，都是龙的传人，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漓江流域的端午爬龙团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情。端午正日，众多村落的龙船聚集，比的不是速度，而是龙船的装饰、船员们的打扮和龙船上的表演。

0: 游江竞技，争妍斗旗，这是漓江之上的华彩乐章。龙舟队在村里的老庙誓师，
1: 快点加油，快点加油。
0: 龙门村的龙舟队要与来自中外的24支队伍进行角逐。
2: 目前小组第一，

0: 不能败的是龙舟精神。
1: 我们龙门村传承的龙舟精神必须要团结一致，永争第一，这个精神已经刻入我们的脑海，融入我们的骨血里了。

0: 漓江上游的板垒界梯田迎来了插秧的农忙时节。时光流逝，岁华变迁，瑶族和壮族人民在这里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互助协作的传统延续至今。
1: 老三，
2: 过来了啊！
1: 好，
3: 在农村来说，种地吧，要靠天吃饭。这个雨它是由农来管的嘛，种稻子、种什么都是要靠水来的嘛啊。在我们心目中，农是一个吉祥物。
0: 农忙过后，韦汉仪开始编织草笼。编草笼用的糯米稻草是上一年专门留存的。糯米稻草细长，柔韧易弯折，编出来的草笼更结实。
3: 它的色度还有那个硬性是编织草笼最好的材料。
0: 编草笼，全村的大事儿。一条20米长的草笼需要3000多个稻草编织的鳞片。乡土中国，山河辽阔，人们在自然中繁衍生息，守望相助。

0: 立秋之后，水稻抽出饱满的稻穗，人们捂着草笼，在散发着稻花清香的梯田巡游。
1: 捂这个草笼一般是稻子种下去，就是去驱虫，平安啊，吉祥，丰收。
0: 笼身的金黄色是丰收的色彩，是人们年丰时人攘攘满家的期盼。盛夏，扎龙艺人梁家庆和徒弟为制作龙头挑选竹材。
2: 这是算是老竹，它就要这一根了。
3: 选竹子就是选三年以上的老竹子，等干了以后它就不怎么收水，它就比较硬。

700多年前，梁家的祖先从山东迁到两江镇的狼虎村，扎龙的手艺也随他们一起南迁。

0: 扎龙有40多道工序，梁家庆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如今他又传给徒弟。
1: 你看他的弧形都是圆形的，那你碰到他的时候，他就像。

0: 那个球一样，它会弹回去的。十几二十个动物的局部来凑拼成龙，都要给它凸显得更像一点。
1: 从我师父开始，他就是给我们图谱，按图谱的那个神态去做。以前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折线，就代表这个仪器了。现在呢，就要把它生动化，像 S 型动感的一个弧度。北龙是不点蜡烛的，所以它的龙身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包体，而我们南龙上面就一匹布，它每个龙洞里面它都要上蜡烛，如果你是密封起来，它就上不了蜡烛。
2: 龙，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精神图腾，远古时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形象可以变化，但中国人对龙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腊月即将到来，两江镇的李月涛正在为腊月舞龙灯忙碌。
3: 太久没舞了嘛，而且年轻人都在外面，基本上都是过年才回来，所以就生疏了。
2: 上一次舞龙还是五年之前，要想有好的表现，必须加紧训练。
3: 开关请龙山，去那个源头那里，那里也是叫个龙井。
4: 我上过来听了，对吗？
5: 一方平安，
4: 五谷丰登，
2: 龙，腾云驾雾，带来雨水。舞龙队走过村庄的每一口井，都要停下来祈福求平安。
3: 今天晚上我主要是担心那个天气问题，因为下雨，它会增加龙灯的重量，我就怕坚持不住。
2: 舞龙灯要在夜晚进行，两江镇的舞龙灯场面相当炸裂。及时一到，鸣放鞭炮，舞龙灯拉开序幕。
3: 我们这个龙灯老一辈传下来的就是炸龙，炸龙勇气是要非常大的，不能怕炸伤，怕炸伤的话你就不能舞龙灯。龙嘛，给我们勇气，凝聚团结的力量，我们活得像龙那样子，勇往直前嘛。

0: 春节临近，姚文忠忙着张灯结彩。2024年甲辰龙年，他被村民们推选担纲五龙头，理由是他的家四世同堂。
1: 新年快乐，祝你身体健康。
2: 谢谢，谢谢，笑了。

0: 漓江中游的山枣村还在坚守着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传统。
1: 十二年次的话，这是我们山枣村的传统嘛，整个龙年才能舞。
0: 从正月初二开始，山枣村的舞龙队伍每天要去一个不同的村落走龙亲，连续12天。
1: 龙的话就15个，108个梁山的好汉嘛啊，整个的话将近190到200人。那我们村的人的话都比较团结，200号人不团结的话，有点矛盾的话怎么玩得起？
0: 每逢龙年的正月，山枣村人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投入到这场12年一次的盛事中。

0: 正月十五，山枣村全体总动员，连续十二天的走龙亲昨日结束。依照传统，从明天正月十六开始，村里要款待十二个村落的乡亲。盛大的宴席与表演将持续六天。
1: 从龙回来以后都不能吃河里面，包括你餐桌上面都不许有水里面的东西。
0: 欢聚的时刻终于到来，山枣村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客人。回娘家的女儿们精心打扮，喜气洋洋。美食、团聚、共享，是对吉祥愿景的直接表达。夜幕降临，山枣村的舞龙灯开始了。这一刻，人们等待了十二年。
1: 第一圈只有走个福字，第二圈走个禄字，第三圈就走个寿字。
0: 爆竹声声，烟花璀璨，龙的传人，相亲相爱。

0: 龙是象征的，我们大家都崇拜他，尊敬他，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1: 教小孩划船，教小孩敲鼓，教小孩唱龙舟歌，我们要传承，把它传承下去。
2: 龙的节日还在继续，龙的传人生生不息，团结协作，勇往直前，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精神画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让人们接江湖，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0: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王先生们别
2: 相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8: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7: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9: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8: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7: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申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镇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5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

0: 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角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1: 好，谢谢徐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1: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1: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1: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1: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
1: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1: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5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1号夺宝人，
4: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看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1: 后继有人了属于。
4: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1: 所以林希，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3: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1: 你觉得是纯金的？
3: 对，我觉得是纯金。
5: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1: 这个方便透露吗？
3: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1: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6: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6: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1: 但6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

0: 您看到了什么呢？
1: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业，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啊、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2: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2: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1: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0: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3: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也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 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巴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啊，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
0: 好，谢谢施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0、88000、660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4: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也相当于60000嘛。
0: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5: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000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0: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林夕老师，
3: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

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

0: 四千一克吧，按四千一克的话，按二十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0000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到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三乘四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三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的、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0000块钱。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欣，谢谢。
2: 对。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3: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感觉鸟画的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5: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儿，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6: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7: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面给裁下一截，它不是 一幅完整的画。
1: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7: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1: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7: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1: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7: 对，
1: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7: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1: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亦飞的真迹，还是几位夺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亦飞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陆亦飞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

0: 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路易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路易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0: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路易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俄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2: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鹿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鹿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面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1: 嗯，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4: 有三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4: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0: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他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1: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2: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3: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4: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3: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0: 但是乾隆的他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的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他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4: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4: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5: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6: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腻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0: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材料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2: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4: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2: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4: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7: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葛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1: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0: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1: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七八千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

0: 气精铁。那么堡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2: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3: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4: 我看那个卷云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5: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5: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6: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1: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的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2: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10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0: 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我看刘秉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5: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宝人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6: 就这个真迹看着就是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

0: 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1: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色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它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它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3: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1: 还是个起步价？
3: 对，我觉得他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1: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4: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1: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林老师，
2: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1: 好，谢谢李老师。
5: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兼做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高8厘米，盆边呈树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1: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2: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3: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它那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的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们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的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0: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4: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一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泉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5: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琴泉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琴泉，就是秦昭版，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0: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0: 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6号给出了2000元。
1: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值2000块钱。
0: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2: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0: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3: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这个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4: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昭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0: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2: 我能让他回答吗？哎，
0: 可以。
5: 黑彩。
0: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6: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蒲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主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青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两位终于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7: 我就选我跟前的
0: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地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

0: 宝物是真品，
1: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0: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刻子吐蕃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黑彩在明博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酱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糖的粘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0: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盛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龚盛的判断是
3: 非常正确，
0: 恭喜龚盛，恭喜。
3: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0: 好，那么龚盛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3: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0: 恭喜旭阳。
3: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0: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盛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盛，
1: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0: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邹老师？
3: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0: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2: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0: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子吐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龚盛，恭喜龚盛。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3: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 再加上这个

0: 画面啊，它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胜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胜颁赏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350欧元解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0: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辩，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2: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

0: 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0: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了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

0: 隆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雨。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7: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1: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

0: 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1: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

0: 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1: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0: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2: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2: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1: 都是药材吗？
2: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1: 明白了，好吃的。
2: 对，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2: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1: 哎，
2: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1: 油光
2: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1: 很重啊，
2: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1: 湿毛巾包裹一样，
2: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1: 慢
2: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1: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2: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2: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1: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4: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3: 啊。可以啊，
4: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治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3: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5: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3: 对。
5: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3: 那唐老师呢？
1: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6: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3: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7: 我觉得是藕啊。
3: 藕啊，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7: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泥里埋着呢。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3: 啊，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4: 那我来揭晓一下。
3: 好，
4: 来，我们打开。

0: 这个是荷叶。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声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风一吹，一股清香的
0: 气味就扑鼻而来，你要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1: 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 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生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
2: 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3: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2: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 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0: 减少脂肪合成。
2: 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它初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 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生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亲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 全部去掉。
0: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柱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2: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和桑清润茶。
0: 和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和桑
2: 清润茶，都有哪些材料？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0: 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2: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0: 生清降浊。
2: 生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 还能清上焦的肺气的热。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 或苦寒或痰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0: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2: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只要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0: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5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1/6到1/8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2: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0: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 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啊，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1: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0: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0: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0: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啊，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3: 轻
0: 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1: 它是炒成碳了？
0: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1: 那就是烧成炭了。
0: 哎，郭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当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0: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0: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0: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0: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4: 对的，它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0: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5: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0: 用的是那种已经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5: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着那种小嫩尖儿。
0: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5: 对，
0: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5: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着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0: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6: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是属于这个应时当令，我们说不时不时，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6: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茎，也不苦不涩，最好。

0: 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1: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0: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1: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人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1: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1: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1: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秘浊，
1: 承上启下。
2: 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1: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1: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向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向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3: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6: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3: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6: 对，或者是椰子肉。
3: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4: 我们先解开谜题，把箱子打开一下。
3: 哎，大家见过吗？
1: 盘根错节。
4: 然后这个纹叫五指毛桃，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3: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

0: 这个五指毛桃的这个鸡包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1: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
0: 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所以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 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祛湿的话，又会
2: 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3: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2: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4: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他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他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他对餐后血糖、稳痰还定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
2: 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5: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2: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要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是一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实，就是它元气有点不足的，所以呢往往是吃的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 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去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5: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
6: 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7: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5: 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厨，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7: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
8: 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 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鸡里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 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

0: 味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1: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2: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1: 那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3: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儿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1: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3: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煦，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利。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3: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3: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肚之

0: 关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是，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儿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着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儿胖啊，西瓜。嗯。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哦，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卦。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都要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心胸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2: 嗯，
3: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驻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6: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6: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对对对对对
6: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1: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6: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清香 青上椒。

0: 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1: 嗯，好像少点主食。
2: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1: 嗯，
2: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哦，有了菜、嗯，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1: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3: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做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1: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3: 清、健、利三味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2: 嗯，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嗯，
1: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1: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2: 嗯，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1: 贯通
2: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1: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7: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8: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7: 哦，
8: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7: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8: 是。
7: 嗯，来，请看大屏幕。翠经鲜植情和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向老师

0: 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1: 这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哎，对，它这个藕带。
2: 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好，那苗岩呢？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嗯，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脆字？它可能是谐音。<笑>
3: 因为它吃起来很脆，太棒了！
4: 脆凉拌藕带，对不对？
3: 对，又酸又辣又脆，太棒了！
4: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夏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5: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4: 好，哎，这个是
3: 不是莲藕吧？
4: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夏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3: 那我们叫这个叫禾梗。
4: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3: 对，我们说这个禾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 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禾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禾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山蕉、稳山蕉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禾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
4: 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嗯，
3: 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禾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禾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6: 哎，那毛医生，这个禾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禾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 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4: 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禾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6: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2: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
6: 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禾梗。禾梗，那么禾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
2: 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6: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2: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6: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禾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0: 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的比较平？
6: 因为它里头有三。

0: 三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这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1: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儿好喝啊。
1: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3: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拿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4: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3: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1: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四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1: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是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2: 打开了，
1: 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2: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1: 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七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2: 按起来酸胀麻
1: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2: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3: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啊、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

0: 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1: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2: 好，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

也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

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串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串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止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则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它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4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
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两。

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没，你姐，这得好端走。
1: 打开有资金啊！姐姐，我姐要把你收了。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0: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万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5万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镶磷碳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镶磷碳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 有了这张碳票，全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 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 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尚未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 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层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和的这样的一种 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

0: 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它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它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它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它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它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玲，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11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啊。

0: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污染防治编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编，有九个分编，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编，它是最有温度的一编。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编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编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

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
那么

0: 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予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

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气、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它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它初次的我们就对它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它能够合理的获得它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它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它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它的发展困难，
他并且

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过到了冬天，这走冬天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行，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这儿的，铁红当当的，我们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六四五，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营》。

0: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
1: 谁家的门前搭戏班，谁家出了个无声
0: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那大鼓的，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
5: 小子，王爷娘拜
2: 祖宗
5: 平安，
2: 祖宗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6: 走吧，
2: 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厂上。
7: 哎，牛肉这是牛肉我都没
2: 拿，别等我睡觉了。吃好了，看好顺点，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7: 嗯，
2: 放心吧。
7: 走啊。
0: 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鳞梭。开鳞梭是黄河入海口衍生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这条大的，
8: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完了以后一开河，这没灵了，鱼上来了，这要开鳞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鳞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0: 哎，我瞧点你大俩。
1: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0: 这不要没鱼，一烫饼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也不烫饼，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1: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来，烧点咸鱼。
1: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的面还能入肉，很好。
1: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坊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置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银剑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眼见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0: 松树不卖松柳，柳是卖的。柳柳在拍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这个小花竹，110-190，还有那种松茸7-8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你价值实现了。
1: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
0: 就像是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2: 46岁的于海燕是大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3: 家他一次就没啥事。
2: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
3: 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这个还没长好吗？
2: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0: 采蘑菇的老太太。
4: 给孩子拍个看看。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0: 我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5: 就商谈，
0: 隔一天就老了。
5: 商谈一个价格。
4: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
0: 独立去走，想好迁徙，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6: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6: 这么一捅，看见没有？
7: 来历山还在切的嘛，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银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这苗的时候这么长这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 2% 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 12% 的人口。在黄河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大余漳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穆青河。 2022年年底，完成压建高耗水作物面积 30%。 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7: 这都是拉了它半勺，这没法了哈。
0: 我这苗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到了以后7-8粒。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早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7: 不光是省力水费啊，省力电费了。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
1: 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 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7: 从5到1段是12米啊。

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的还剩一小屋呢。俺七口人住在五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

0: 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振兴发展。
1: 2018年，当时我另外的这个菏泽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他都跟着支付。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15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笔亩水稻，有8万左右。
2: 都准备好了，咱开始了。
3: 听你的话，
4: 咱得发。
0: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玲，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玲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眼眼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玲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1: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玲欣喜不已。
1: 它这些就受到盐害了。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的。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玲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1: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临界
2: 压度对，
1: 那不行了，这个快不行了。
3: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转化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

0: 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1: 一开始主要掌握，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守着猫，喂狗一下渔船。
2: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3: 带着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3: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4: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着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5: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6: 愁肯定犯愁啊，就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因为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7: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叶倩文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4: 你叫他来。好了，我说服你叫他来。这孩子，安全的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6: 我都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季，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直播几天了，不得见了。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1: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逮鱼太受累，太辛苦，
4: 我说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5: 啊。对，它稍微
6: 往肥点不要紧。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7: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7: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7: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8: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细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7: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匆匆赶到试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实验中的重要一步。

0: 豆片花一个特点。到了岛山呀、啊，天半之后，这块授权就完成了。
1: 宁凯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
2: 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3: 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2: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0: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1: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匆匆赶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4: 检验报告。
5: 啊，这就是结果。这是高浓度的，
4: 这个才1.2。
5: 对，
1: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0: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5: 对，
0: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5: 对。
0: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船台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2: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掌。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门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那么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0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要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复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3: 啊，这是丸子。
2: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3: 德芙干，德芙干。
2: 还有鸡蛋。
3: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2: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2: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4: 对，就是刀削面。
3: 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
4: 小时候也就是这样的。
2: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3: 哦，我说话你能听懂？
2: 我能听懂呀。
3: 我听懂大同话。
2: 大同话能听懂。
3: 那我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人啊？啊，都是这个都是土著，就是粤赣族，以前叫粤赣族，叫粤赣族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3: 我们家就快60了，
2: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3: 啊、哦，大家都就到退休年了，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传再带。
2: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3: 愿意，能干到死。
2: 为什么？
3: 因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嗯，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经历。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2: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5: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啊，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嗯，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2: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神打

0: 办呢？
1: 因为现在这个黑熊孙悟空不特别火吗？那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0: 这是真的。
1: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0: 这可以拽吗？
1: 可以啊。
0: 哇，货真价实。
1: 整个山西因为黑熊孙悟空比较火了嘛，
0: 嗯，
1: 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2: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3: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4: 我爱大同。
1: 开阔一下。
2: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5: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亚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这种面相，
6: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5: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2: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大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5: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请。这是咱们第九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0: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5: 是，
0: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5: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0: 很多人在工作。
5: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0: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5: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0: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屈着鼻子的状态，
5: 嗯嗯，
0: 您都做出来了，
5: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把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分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2: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形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直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0: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5: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0: 正中间，
5: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0: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2: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

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作为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佛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岩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岩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岩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是是是，
4: 我用原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嘛，
3: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
3: 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4: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4: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2: 难怪
4: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完了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记忆，就是水

0: 谁非法，这种记忆，传统记忆能分成十多种。
1: 岩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岩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0: 我这儿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2: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0: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矿物质。
2: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0: 对啊，
2: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0: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2: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0: 东方色，对，
2: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0: 好。
1: 刘玉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宇春的眼彩画与杨雪飞的结艺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艺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生活仪式开始，一生金龙谢瑞，好兆头。二生真知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4: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5: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玉型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铜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5: 来，
4: 站在上面哈。
5: 6个人，
4: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2: 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4: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6: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2: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

0: 团队的作品。
1: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2: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九条龙的。
1: 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2: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0: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三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两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九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分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3: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2: 喜欢爱好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0: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赞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2: 要200多个赞，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之对。
1: 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
2: 他的这个需要的来选择，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0: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4: 是食材非常丰富啊，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5: 不吃吗？
0: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6: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7: 贼朝三拿起个筷子，端起个碗，这小日子过得多舒适。哎，装修完了，把钥匙一交，咱们好好吃这顿油炸糕。
0: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6: 谢谢大成和小明，谢谢。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7: 你们要说啥？
1: 对，
8: 咱们试一下啊。
1: 来，
8: 5、6、7，走。
9: 打错这个地方
1: 90号，
9: 敌长敌侠却然是豹。
10: 不怕这个坐骑的台阶美，
11: 穿着一条和途径的大花背，翻山跟他石头就能连脚踩。
12: 你说起不起？
1: 起！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13: 跟着悟空游大同。
8: 东南驿里喜相逢，
1: 逢人一笑暗生情。

0: 我们都是取经人。
1: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鼠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2: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3: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4: 你们说它很窄吗？
5: 还真是。
2: 对，它
4: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2: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3: 郑亨
2: 在这里，
3: 他的家眷对，
2: 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5: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2: 对，网红打卡地。
1: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4: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2: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6: 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凡是高，一刀不扯哪的话，
7: 大同人走车扯沙饭，
6: 要炸血米加颗蛋，
7: 大同人中午扯沙饭，
8: 两份烧麦得稀饭，
9: 大同晚上吃沙饭，
10: 花高高女站一站。
1: 东南驿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长城一号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12: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13: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户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1: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户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13: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

0: 去调整马匹呀、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1: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2: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0: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1: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的？
0: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3: 卖布啦、
0: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4: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5: 我小时候一上家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
6: 一看不见他是个小家，一出家门先看看他，我是睡觉前得看一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4: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7: 你看你们祖高啊，
4: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7: 拿水泡，这个链最底边这么宽，第一个不生竹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4: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7: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应县木塔吧，他每天有一个柱子龙西位。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地质。73年。
8: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9: 是的。
8: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9: 休息的那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个手机。
8: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9: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4: 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0: 这里是弹孔，这是炮弹打响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4: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迁移

0: 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1: 这雨下的还不小。
2: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我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一看。
0: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0: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像根，古代的好墓，古代，没有人理解我。1990年，
1: 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2: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二三百张吧。
0: 把灯给我简化了，灯给我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1: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0: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1: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0: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20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3: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0: 怎么造？造哪儿两个字？那不长哈？
3: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0: 啊，你摇吧，你看。
3: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0: 行，走哪儿两个字？
3: 哟。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1: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三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3: 咱坐这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0: 你看人家那董国王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4: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
0: 时间，
4: 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3: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0: 叫赵玉山。
3: 赵玉山，
1: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

0: 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1: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2: 对，
1: 很细腻。
2: 实际上这是土豆叠放。
0: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1: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源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源，悠悠两千年，浑源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2: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1: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2: 对，
1: 浑源的母亲河。
2: 浑源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源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醇而香。
1: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2: 挑水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了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1: 兄弟起还挺沉的，叔
2: 是吧？
1: 嗯，
2: 过去我就挑着这个瘪担买凉粉。浑源凉粉就这样。
1: 浑源凉粉谁家凉粉好吃？
2: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源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源土豆。浑源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4: 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
1: 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2: 这是咱们浑源的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土豆。
2: 这是最好的。
1: 您怎么看出来的？
2: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大的一辈子叫的。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人是一，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像这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出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嗯，一碗凉，
1: 一碗凉粉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2: 咱们买是好土豆吧？
5: 好土豆了。
2: 啊，
5: 好凉粉儿。
2: 啊，对。
0: 用浑源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0: 要怎么样？
1: 香，
0: 很香，
1: 对，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0: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1: 对对。
2: 浑源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0: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3: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0: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哎呀，
3: 那说不准了。
0: 说不准了。
4: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0: 干凉粉儿。
5: 您事业越来越好啊！
2: 离开浑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0: 你好。你好，这位大叔。
6: 啊，你好。
0: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你在这块写写画画的。啊，
6: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哦。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0: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6: 崖壁都画出来，
0: 前面是深谷，
6: 前面是深谷，
0: 悬空寺
6: 啊，这不是那个
7: 设计好了就断刻了。
2: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6: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0: 您恐高？
6: 有恐高。
0: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6: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0: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8: 对，
2: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8: 啊，不是，
4: 很早以前就有了。
0: 您在这边走，
7: 不敢看底下。
2: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8: 他都要对老师。
2: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共建有楼阁庙宇50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9: 小吃有饼干吗？
10: 有
9: 饼干啊。
8: 对，来慢一点啊，往里靠，转身往里靠。
2: 从对面的红桥。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8: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0: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8: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哦。
2: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8: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0: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8: 在撑着，是吗？
0: 对，
8: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2: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8: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0: 对。
8: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 也就是说差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的加

0: 工一下，前端的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这个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1: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两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悬、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2: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1: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技艺。
2: 哦，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3: 不是啊，
2: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3: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装裱。
2: 这是多层剪纸吗？
3: 多层剪纸
2: 叠加上去的。
3: 这就是。
2: 难怪。
3: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1: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3: 是不是？垂直的。
2: 垂直的
3: 上向活动，
4: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一力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力气。
5: 两个指尖的力是相对应的
4: ，
5: 明白了。
1: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6: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了，静小心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1: 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技艺，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

0: 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嚓嚓嚓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

0: 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07，
3: 好，
2: 这个是中的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西南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起蛋，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1: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3: 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3: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4: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3: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

0: 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他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树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树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树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树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狗眼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支脏腑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虎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茫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龄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

周围的摩尼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

0: 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啊，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呢很难表达呀。
1: 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0: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0: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0: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房子，人们遮风避雨的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顺应自然，创造出各式各样适宜居住的民居建筑。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故事，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这边是有这么一个房子，对不对？
2: 嗯，
1: 然后还有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
0: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胡新宇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对一座传统四合院进行全面的测绘。像这样的老院子，他们已经测绘了多个。
3: 3米23，3米3。
4: 传统院落的这种测绘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原真性资料的一手的来源，是最有说服力的。
5: 2米46。
0: 不久之后，这些测绘数据将会用于传统四合院修缮文法书的编辑中。这是北京遗产保护中心为推动北京传统文化肌理的自我修复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
4: 通过这个文法书更具体的表现理想的一个四合院应该长成什么样，因为老北京的文化浓缩在一个四合院里头。
0: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这里地势平坦，径流顺畅，冬季寒冷，夏无酷暑，这一切都为北京的传统民居定下了宽展厚重的基调。而作为数百年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赋予其浓厚的宗法礼制色彩，至清代更发展成为北方合院式民居的典型形式，北京四合院。
4: 可能第一次来我们院子的，第一次来听说这个项目的，
0: 这天胡新宇又接待了一批希望加入的志愿者。
4: 我们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有老师，有建筑师、设计师，有工程师，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老北京的热爱。
6: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0: 胡新宇是北京人，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十多年，他对北京四合院的现状充满着忧虑。
4: 我们毕竟不能把那个剧本板漏在。目前四合院的修缮和改造在大量的发生，但是好多人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传统建筑文法就会形成一些怪胎。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把一个复杂的内容翻译成比较容易被普通读者理解，而且能够被他们运用。 这日子没来了。
0: 为了保证文法书的专业性，许多研究北京四合院的老专家也被胡新宇拉了进来。
7: 方建湖就一个。
4: 这些专家他本身就是有多年的老北京的生活经验，从绘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建筑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建议。
8: 就是先画的我们自己院子。
0: 82岁的郑西成，曾是北京象牙雕刻厂的工艺美术师。退休后，他用独特的钢笔白描画法，实地绘制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老四合院。
9: 或者国家财政，或者就是贷款。
0: 如今，这些院子大多已经消失，郑西成的画作成了一批珍贵的档案。北京四合院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院内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房屋和

0: 住宅大门位于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以隔绝外人视线。转西入前院，院南设倒座房，作为客房、书塾等。正中纵轴线上设立二门，又叫垂花门。门内为近正方形的庭院，院北正中为正房，供全家活动和长辈居住。庭院两侧厢房供晚辈使用。院内建筑各自独立，以抄手游廊相互连通。完整的四合院形制，最后边还建有一排后罩房，形成后院，多为储藏杂物及仆人用房。北京四合院的全宅，以家长为全家的核心进行组合布局，所有房屋都簇拥着正房，而且在开间的尺寸、高矮、装饰等各方面均低于正房。正房不仅是实际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精神的象征。此外，各种朝向、质量、面积的住房皆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安排使用，体现着传统社会宗法制度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内外有别的人伦观念。封闭的院落、私密的空间、井然的秩序，属于一个家庭自己的天地。
1: 我觉得四合院整体上反映了我们中国的一种人生态度，所有的院子其实是向内看的，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敏感、比较内敛、比较愿意自省，或者说也更注重家庭的凝聚力。
0: 北京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多采用台梁式木结构，柱与梁组合成的屋架支撑起厚重的屋面，各层构件紧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但限于明代以来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的制度，民居单体建筑的规模都不大，其形制、间架、构造做法等均有定制，不可逾越。
1: 对制度的遵守，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建筑的文法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2: 然后刚才我说平地抛是需要，
3: 平地抛是需要，
2: 这个我觉得是在突破。
0: 分析、归类、整理这些海量的资料，然后转移成一套系统的四合院修缮文法，是项目工作最艰巨的一步。但胡新宇的期望并不止于此。
1: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敲门砖，去推动一种实践，培养一批对胡同和四合院的文法比较熟悉的，能够对修缮有一些专业性参与的，甚至是指导的这样的志愿者。还会有后续的一个数据库，可能是会长期做下去的，所以我们管它叫一个四合院修缮培训平台。
2: 我觉得在您的那个里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条件去把我们过去觉得难以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
0: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合院式建筑，是中国北方地区主流的民居形式，但随着地理、气候、民族文化的变化，许多做法又大为不同。
4: 草房子，就原来就是草房。
5: 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从这边，或者从这边开个房子，弄个梯子往上上。
6: 这个办法不太好处理，要么咱到里面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办法。
5: 行，那到里面看。半山，你看，
4: 就像在这一块或者这一块。建个固定柱体，你看行不行？你有的看看。
0: 最近，党耕德一直想给厅房

0: 上的阁楼装个楼梯。但是由于这座宅院属于古建，他请来当地的古建专家帮忙看看到底这个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式修才合理。
1: 这块的结构比较特殊，第一楼板也是老楼板，第二这块这个锅梁没有经过力学的验算，梯子敢不敢在这个锅梁上放，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算，进一步的考虑。
0: 专家的解释让党更德的心凉了半截儿。看来装楼梯这件事儿并不像自己最初想的那么简单。党更德家的这座宅院是建于道光元年，是关中韩城民居窄四合院的典型代表。

0: 厅房上的阁楼曾被祖辈当作家中的藏书阁，最多时曾存放有3000多本藏书。时光荏苒，到现在的党耕德手中还留存有200-300本。为了完成自己以书会友的夙愿，他决定恢复藏书阁。
1: 我为什么是要弄这藏书阁呢？把这佛报平号的，他那家训都写在里面。第一人品上是读书，读书成家之本，把读书作为第一要随时来讲的。
0: 党耕德所在的党家村，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北隅，距韩城市区9公里的黄河近岸，隐匿在两座黄土台原之间的狭长沟谷中。大陆性季风气候令这里四季分明，由于低凹的地形加之地势较高的北缘多为红色胶泥土，使得党家村青马千间不倦尘埃，因此有着碧尘珠的美称。党家村始建于元朝至顺2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1: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玉明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我想

0: 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1: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0: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教学，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1: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1: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0: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胎影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1: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s，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

0: 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带到行政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行政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1: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那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来看，有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CIET 合作，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2: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2: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3: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韩美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美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2: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1: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个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2: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3: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0: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 出

0: 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3: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3: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3: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3: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3: 呀。Yeah, 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以是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0: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的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0: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

0: 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2: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1毫升的胶水啊，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2: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3: 我想我们最重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和香港中间有一个核桃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就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3: 特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1: 就目前来讲是 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0: 香港中文大学。
3: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1: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

0: 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它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我们希望它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公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度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2: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 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2: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0: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40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蛮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1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1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的数据就会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

0: 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这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1: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1: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室，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机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绞杀机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0: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 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

0: 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以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以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上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那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庄记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2: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2: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15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怎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2: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2: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一投币，成果就出来了。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0: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线，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0: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

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

0: 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1: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下面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0: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2: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0: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2: 我睡得都很好。
0: 好，没有失眠。
2: 缺觉。
0: 来，
1: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0: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1: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0: 好，祝您做个好梦。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2: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1: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0: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2: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1: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0: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2: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在书写我们的诗。
0: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1: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0: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10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2: 我觉得不用10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 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1: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0: 今天恰逢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5: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4: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1: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2: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
5: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吧。
7: 江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他是小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13: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这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12: 一辆摩托跑遍村镇大街小巷。
14: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13: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14: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13: 对，一直跑，跑来跑去的。
12: 送餐之外，化身万能帮手，温暖乡里乡亲。
15: 这要账，手也蛮好，各方面，你打电话，谁打谁动。
12: 从无人知晓到不可缺少，他就是小镇温暖的风景线。
14: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16: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12: 今天让我们到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认识一下这位镇子上的外卖小哥。

0: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派单，从一乡美食到马林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身后回复收到。
2: 收到，收到。
1: 派单，
0: 马林山店到九七店进，请在滴滴身后回复收到。
3: 收到。
4: 老乡们，咱们马林山镇外卖员张宇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5: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宇，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4: 我叫张宇，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5: 张宇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林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宇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4: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6: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4: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

0: 你就火了。
1: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是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我说都是他。
2: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宇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0: 行，怎么样？今天又发多少货？
3: 现在上午先发，今儿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
0: 先给我打包，
3: 对，我着急走。
0: 下午是还有啊？
3: 对，下午再
0: 下午得几点过来？
3: 对，下午给董事给你发信息。
0: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3: 对，
0: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哈。
4: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合作一年多了。
4: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3: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4: 哦，是你自己？
3: 对。
4: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3: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2: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宇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宇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0: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啊，
4: 体验了一把。
0: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4: 一单罚20。
0: 啊，对，一单罚20。那当时摁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2: 张宇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0: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4: 哦，是吗？
0: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当时特别困难。
2: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宇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4: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0: 对，我和他
4: 一起做的。
0: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啊，带着几个小伙子做外卖。
4: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0: 对。
4: 带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0: 这我以前菜单。
4: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0: 对呀。
4: 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啊。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0: 对呀，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4: 呵，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0: 啊。对，
4: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4: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0: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2: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陵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4: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0: 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4: 你很有信心。
0: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 哎。

0: 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1: 章鱼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章鱼成了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0: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0: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2: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0: 对。
2: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0: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1: 让章鱼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也没变。章鱼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3: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的，那个时候远的时间都特别着急了，人家一直催我，你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就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赶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要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给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你看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
2: 哦，
0: 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2: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0: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问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的，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1: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陵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0: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2: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0: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2: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0: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2: 你考虑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0: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2: 坏在半路上了。
0: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后来
2: 又换了一辆。
0: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的第五辆车子了。
1: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2: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0: 差不多吧。
2: 啊，快2:45了。
0: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2: 把帽子摘了吧。
0: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2: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

0: 随便吃两口。
1: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0: 快吃快吃，都凉了。
1: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四个小时吧。
0: 四个小时
1: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我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四个小时，就休息晚上了，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五六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是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0: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噌开车又得出去了。
1: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就这样。
2: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张宇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1: 薛叔，我来了，薛叔。
3: 哦，
1: 怎么回事？
3: 来，给我看看我这个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1: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3: 哦，
1: 工具我都带来了。
3: 工具都带来了。
1: 哪里啊？
3: 这屋里边了。
2: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张瑜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张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3: 孩子都没搁家。
0: 都没在家。
3: 哎，
0: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3: 修修补补俺对着也不懂。
0: 嗯，
3: 小赵这个他又搁那个西望路口小店搁那在他发名片
0: 啊，
3: 家里边那两张过来。
0: 手艺怎么样？
3: 手艺蛮好。
0: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3: 蛮好。
0: 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3: 爬上爬下可方便。
0: 方便是吧？
3: 方便。
0: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1: 我是没收费的。
3: 没收费。
0: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3: 不要钱。
1: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3: 没
1: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0: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3: 对。
0: 那就钱挣少了。
3: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0: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3: 对，
0: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3: 对，是这样的。
2: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玉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玉都会全力以赴。
1: 哎，奶奶，
0: 等着你了是吧？
1: 对，
0: 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1: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4: 啊，是的。
1: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0: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4: 89了。
0: 89了，哎呦，您身体真硬朗
4: 啊！
0: 我认识不认识他？
4: 认识，我认呢。
0: 认识他？
4: 哎，
0: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4: 送眼药啊。
0: 啊，对，他说
1: 眼药水。
0: 眼药水，
4: 可管火了，其那玩意
1: 儿。
4: 也随时点上一夜，眼也没痒痒，里边也没磨得慌。
1: 管用就行，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4: 哎，对，
0: 晚上送过来的。
1: 对，晚上送的。
2: 3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5: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都快8点钟了，要不吧，猫不 跑了好几家药店来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

0: 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1: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2: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3: 对，今天下班了。
2: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3: 对对对。
2: 拿进屋子里。
3: 对，这边捏一下就行了。
2: 哦，好嘞。
3: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2: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3: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2: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3: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2: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3: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呢，还有提前预约的，给我买东西买这的。
2: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3: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你这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1: 通过3年的努力，张宇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2: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3: 对，
2: 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3: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30公里以外的，
2: 那就应该出了镇子了。
3: 对，
2: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3: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2: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3: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2: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3: 叫啥都有，叫最多的叫小胖嘛。还有叫站长的。
1: 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宇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十单。
2: 平均一天呢？
3: 对，平均6-7十单。
2: 啊，平均6-7十单。
3: 对。
2: 高峰期呢？
3: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4: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这些东西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5: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2: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宇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5: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宇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宇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就是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2: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

0: 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1: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1: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章鱼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间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流、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不少热门项目经常一票难求。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从今天起，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0: 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大厂，它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
1: 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看。
2: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3: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2: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4: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5: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6: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诡事录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7: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

0: 弄得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1: 如今的七九八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千万级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0: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2: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七九八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了改造。关注到七九八，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3: 再来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
4: 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5: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1: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6: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1: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余种产业业态。
7: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5: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瓦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1: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8: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5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1: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5: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1: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三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

0: 由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将于明天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1: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兴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2: 投资它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兴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3: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1: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2: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4: 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本周五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5: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100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6: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5: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7: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

0: 并且持续布局。继续来看，
1: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2: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1: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2: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3: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4: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
5: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4: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6: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启动。
8: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

0: 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1: 夏季是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餐位、外摆摊位形成的特色区域人气旺，滨水空间、露天夜市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
0: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0: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3: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4: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5: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看。
6: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变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7: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8: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

0: 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1: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

0: 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 我们这一个是
2: 日用品，
1: 日用品，
3: 日用品
1: 来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3: 啊，
1: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着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3: 啊，
1: 这就是农药。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3: 那个得有农药证。
1: 对。
0: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了，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4: 烟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3: 哦，驱蚊剂。
4: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3: 相对来说很安全。
4: 对。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写的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5: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
2: 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经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的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

0: 模式生产售卖这类擦边驱蚊产品。
1: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2: 驱蚊的是吧？天上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3: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2: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3: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2: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3: 含量有多少啊？
2: 加10%，
3: 对吧？
2: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很猛，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4: 一个柜，
2: 对啊。
1: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3: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5: 一个成分，但不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3: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5: 这个好像是5-10个点。
6: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20万都是有。
1: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7: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3: 6-7个点，就是6%或7%，
7: 有4-5个小时，
8: 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就这么简单。
3: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7: 有写在里面，但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你写个文字就不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
3: 化妆品
7: 的
3: 化妆品。
1: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9: 据点是哪
7: 里？应该不是很多，几十块品。
1: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0: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1: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0: 我们常说物以稀为贵，在金属世界里有一种金属锡，因为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的消耗量就越大，因此被称为算力金属。
1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

0: 处在历史高位。西价高企的背后折射出行业怎样的供需变局？来看记者在云南、广西等地的调查。
1: 在位于广西来宾的这家西冶炼厂的成品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捆捆重达一吨的成品锡锭调运到卡车上，完成点检后，这批锡锭即将发往下游企业。
2: 这一车的话是32吨啊，还是比较紧俏的。
1: 蒙斌告诉记者，由于下游企业对锡需求旺盛，目前他们的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2: 锡锭从我们生产线下来到达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时间可能就是2到3天的时间，产品的流转速度可能要比之前要加快1到2天。
1: 冶炼端产销两旺，但上游矿山开采却难以快速增量。记者来到位于云南个旧的大屯锡矿，矿山负责人告诉记者，锡矿山产能受开采系统、安全规制硬性约束，常年维持均衡开采，即便下游需求激增，也无法快速扩产。
3: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增量，我们觉得就我们一个判断，云深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1: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受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矿大约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锡主产国受到出口限制、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锡供应出现紧缺。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
4: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菜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且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1: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5: AI、光模块等新需求是驱动长期上行的核心动力之一，整体价格中枢仍维持历史高位。
0: 长期以来，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新兴赛道不仅带动锡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也倒逼中下游企业加速技术升级与高端化转型。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在深圳一家从事印刷电路板组装的企业中，记者看到生产线正在24小时满负荷生产 AI 服务器、光模块所需的电路板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6: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的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1: 行业调研显示 ，AI 单台服务器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而和传统消费电子对锡价高度敏感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
7: AI 光伏还有包括半导体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它的毛利很高，所以它的利润里面就是能承受一个锡价作为一个原料成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感受到，就是确实下游的传统需求和新兴需求也在进行一个博弈。
1: 新兴需求支撑锡价走高的同时，也在倒逼锡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与高端化转型。
8: 我们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的8号粉的一个电镜的扫描照片，最大粒径是8，就1/8个头发丝的左右。我们做成超微锡膏以后，用在我们的AI 里面的光模块，它的焊点就非常的小，因为需要大量的连接的光模块，它不能够太大的体积。
1: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
9: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锡球精度控制不到位，

0: 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星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一微米为误差的。
1: 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随着下游需求结构的变化，金属锡产业链将逐步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输出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2: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3: 作为一种稀有金属，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在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锡产业链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变局？继续来看。
1: 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这使得很多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
4: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无论是城市矿山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后续对我们锡的低品位尾矿的这种综合的这种技术开发再利用，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5: 锡金属可以通过不断的有效循环，它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和原生锡的这个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再生锡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5: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认为，除了资源端的再利用变革，生产端也要加快高端化转型。
6: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4: 从目前来看，我们整个全球的大趋势就是步入了这个智能化的时代。随着国产化的加速进程，这样的话我们国内的需求也是会进一步的增长。
7: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8: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3: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剧。
7: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8: 据悉，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三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2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8: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 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

0: 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30号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乌克兰国防部以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经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比如物资取件。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经济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广东日前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至2031年6月1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香港预约通关获准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今晚现身夜空的一轮满月是年度最小满月，也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又被称为蓝月亮。这种双重天象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要追溯到2020年。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形成如同地面银河的景观。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30号，印度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出现强沙尘天气，多个城市能见度大幅下降，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印度气象部门已对拉贾斯坦邦发布雷暴、闪电和沙尘暴预警。意大利首都罗马近期正在为6月2号的共和国日，也就是意大利的国庆日进行庆祝活动彩排。当地时间29号夜间彩排期间，数十匹马在罗马核心路段失控奔逃。罗马警方表示，事件原因初步判定为烟花爆炸声响引发马匹受惊。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目前，里奥健康状况良好，体重已超11公斤。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人家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乐游大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北京晴，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长春晴转大雨，18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34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兰州晴，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3度，拉萨晴，11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5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石家庄晴，25到38度，济南晴，24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南京阴转晴，22到32度，上海多云，24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台北多云，22到27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晴，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晴，22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
2: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

0: 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1: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0: 近期国内硬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将于今天上会审议，而此前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已获得上市委会议通过。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备受关注，这其中就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2: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3: 投资他三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4: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2: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3: 我们重点聚焦了四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金属锡因为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性，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消耗量就越大，因此锡也被称为算力金属。
5: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锡价高企的背后折射出行业怎样的供需变局，来看记者在云南、广西等地的调查。
6: 在位于广西来宾的这家锡冶炼厂的成品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捆捆重达1吨的成品锡锭调运到卡车上，完成点检后，这批锡锭即将发往下游企业。
7: 这一车的话是32吨啊，还是比较紧俏的。
6: 蒙斌告诉记者，由于下游企业对锡需求旺盛，目前他们的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7: 机电从我们生产线下来到达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时间可能就是2到3天的时间，产品的流转速度可能要比是

0: 要加快1到2天。
1: 冶炼端产销两旺，但上游矿山开采却难以快速增量。记者来到位于云南个旧的大屯锡矿，矿山负责人告诉记者，锡矿山产能受开采系统、安全规制硬性约束，常年维持均衡开采，即便下游需求激增，也无法快速扩产。
2: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深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1: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受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矿大约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锡主产国受到出口限制、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锡供应出现紧缺。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
3: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且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1: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4: AI、光模块等新需求是驱动长期上行的核心动力之一，整体价格中枢仍维持历史高位。
5: 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的增量来源。新兴赛道不仅带动锡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也倒逼中下游企业加速技术升级与高端化转型。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在深圳一家从事印刷电路板组装的企业中，记者看到生产线正在24小时满负荷生产 AI 服务器、光模块所需的电路板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6: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的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1: 行业调研显示 ，AI 单台服务器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而和传统消费电子对锡价高度敏感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
7: AI 光伏还有包括半导体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它的毛利很高，所以它的利润里面就是能承受一个锡价作为一个原料成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感受到，就是确实下游的传统需求和新兴需求也在进行一个博弈。
1: 新兴需求支撑锡价走高的同时，也在倒逼锡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与高端化转型。
8: 我们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的8号粉的一个电镜的扫描照片，最大粒径是8，就是1/8个头发丝的左右。我们做成超微锡膏以后，用在我们的AI 里面的光模块，它的焊点就非常的小，因为需要大量的连接的光模块，它不能够太大的体积。
1: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
9: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锡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1: 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随着下游需求结构的变化，金属锡产业链将逐步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输出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8: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啊，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

0: 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1: 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在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锡产业链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变局？继续来看。
2: 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这使得很多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
3: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无论是城市矿山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后续对我们锡的低品位尾矿的这种综合的这种技术开发再利用，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4: 锡金属可以通过不断的有效循环，它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和原生锡的这个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再生锡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
2: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4: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2: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认为，除了资源端的再利用变革，生产端也要加快高端化转型。
5: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 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

0: 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1: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上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3: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据悉，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3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2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2: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情况。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4: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

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
2: inaweza 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 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inafaa tujiulize swali, sisi tuko 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1: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3: 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5月30号，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因幼发拉底河水位暴涨引发洪水。洪水涌入沿岸房屋与农田，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大面积农田被淹。戴尔祖尔省农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目前幼发拉底河水位已超出正常水平约3米，当地被迫进行泄洪，共计520公顷的农田被洪水淹没。此外，还有部分桥梁被毁。画面显示，不少居民聚集在被淹的道路旁，还有部分居民乘船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穿行。当地政府和居民正持续加固河岸堤坝，以尽量减少洪灾的损失。
0: 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正在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强降雨还导致珀斯市部分道路被淹没，交通出行严重受阻。
3: 日本软银集团当地时间30号表示，计划在法国最多投资750亿欧元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根据规划，在项目全部建成后，运营功率可达5吉瓦，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4: 软银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这笔750亿欧元、5吉瓦级别的数据中心投资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投入450亿欧元，计划到2031年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多地建设运营功率可达3.1吉瓦的数据中心。其中，在敦刻尔克市，软银将与施耐德电器共建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集群，作为其在法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工业支柱。分析师指出，敦刻尔克紧邻英吉利海峡，除覆盖法国本土算力需求外，其区位与骨干网条件天然适合向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市场延伸服务。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曾在东京共进晚餐。据彭博社报道，此后孙正义一度考虑在法国投资10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孙正义押注法国看重的是其既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人才厚度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而这正是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不可缺少的条件。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软银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收购安谋公司、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以来，软银集团股价已涨超7%。

0: 七十。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启动。
1: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2: 来关注儿童用药。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3: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4: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裂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5: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2: 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
6: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4: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呢？
5: 儿童专用药，我们要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

0: 医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1: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2: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3: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对此，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目前已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2: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与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1: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4: 我们会优先覆盖儿科临床常用的、安全性数据相对充分的、儿童获益明确的药物，广泛征求国内儿科医疗机构的意见，通过发布公告简化申报路径。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5: 截至目前，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包括治疗罕见病、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一线药品等。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3: 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着消费活力。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 9.1 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

0: 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流、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1: 我们首先来看北京，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工厂，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
2: 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一看。
3: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4: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3: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5: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6: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7: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诡事录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8: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

0: 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1: 如今的七九八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千万级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0: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2: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七九八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呢改造，关注到七九八，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3: 再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
4: 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厂房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5: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7、8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红光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1: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6: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1: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10余种产业业态。
7: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5: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1: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8: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1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1: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5: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1: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3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4: 夏季是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餐位、外摆摊位形成的特色区域人气旺，滨水空间、露天夜市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
9: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 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

0: 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0: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2: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3: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4: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个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6: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7: 我喜欢叠教的农村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4: 从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的汛期有何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安全度汛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

0: 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刚刚过去的周末，从北到南，几乎大家的体感都是热。新的一周开始了，天气会变凉快吗？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呢？来问问气象主播徐聪林。聪林，早上好。
2: 宇宙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儿童节，天气方面呢也和小朋友一样啊，最近非常多变，像昨天还热情似火的东北，今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气温就会急转直下。比如说哈尔滨昨天35度高温，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是25度，而且还会下雨，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同时呢还需要关注大风的影响，预计今天在内蒙古到东北一带普遍会有5级以上大风，阵风6到8级，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冷空气大风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局地大风有一定的极端性，请大家在户外务必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风大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而在北方的华北、黄淮等地，今后三天依然是热力不减，高温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8度，明天预报了39度，而常年六月上旬石家庄的平均最高气温是31度，所以今明两天是明显偏高的。那除了石家庄，像济南、郑州也会在今后三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防暑防晒在北方多地还是不能懈怠呀。好在呢北方多地是干热为主，白天晴热暴晒，但是阴凉处还好，而且夜间气温也会明显回落。对于南方大部来说呢，今后一周多地气温会持续偏高，普遍最高气温超过30度，局地也会有高温天气现身，像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就有望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那再往南，华南一带暑热更甚，不仅会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因为华南多地的湿度比较高，所以体感会是那种蒸笼式的闷热。比如说南宁海口今后一周高温日数预报了都是有5天左右。除了防晒补水，建议在华南去华南的朋友，如果您频繁的出入室内外的话，一定要背着长袖，因为温差还是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了。展望后期呢，预计明天过后南方多地的降雨又会再度加强，未来我们保持关注。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3: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4: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